0: 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嘛。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喜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来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 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嗯，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哦，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压油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值超值啊！
10: 当地川菜呀，
11: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
11: 是，
10: 我们在这抢。
7: 这鱼啊，
10: 香
7: 呐！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2: 鱼鲜
0: 啊，鱼鲜，
1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 还住得好，
8: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3: 那太舒服了！
1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4: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5: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7: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8: 这幅画真美呀，
19: 你看他们的姿态。
20: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21: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思烧烤。
18: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
20: 鼓，浇糊味儿。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

0: 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1: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3: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3: 哎呦，
2: 物超所值。
3: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3: 太超值了。
2: 是啊，
3: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3: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3: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3: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3: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哎，
3: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3: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3: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说。

0: 汗了，是不是？
1: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1: 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0: 我觉得太值了。
1: 值了，哦，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

0: 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 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

0: 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鸽子来了，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后起同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2: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连连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 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疙瘩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4: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
1: 意思
4: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4: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4: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
4: 对，
1: 而且还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4: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6: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吃超吃
7: 啊！
10: 上给你尝尝看呀，
11: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
12: 我们在这抢，
7: 疯狂的
12: 抢，
7: 鲜的，
1: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2: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 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1: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6: 幸福，
1: 咱
6: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11: 那太舒服了！
12: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3: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2: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4: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5: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20: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5: 手机电量剩余5%，
2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2: 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23: 简直是个笑话。
11: 话剧《翡翠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24: 他一拍手，天就能亮，
25: 我们就飘在天上飞，飞。
11: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国家大剧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国家大剧院。舞剧《十面埋伏》，北京保利剧院。全景莫扎特、席夫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音乐会，北京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53年的春天，朝鲜战争打得最为激烈，两方的谈判最为激烈紧张之时，战场中的一个掩体内，巾帼英雄花木兰也正在征战沙场。此时阵地突然遭到美军飞机袭击，几颗炮弹在周围炸响。

0: 台下的战士们用身边的手电筒照亮的舞台。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花木兰力擒蜂王秃笠子，勇立战功。在这一刻，古代和现代两个战场，时光奇异的交错。舞台下的战士们激动地高喊，向花木兰学习，向长相月学习。那一刻，战士们的眼中，花木兰就是长相玉，长相玉就是花木兰。这一年，长相玉30岁，正带着他的相玉剧社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
1: 他化身为古代巾帼英雄，瞬间点燃了这些为国征战的铁血男儿。而在赴朝鲜之前，他还同相玉剧社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0: 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为何会拥有这样的魔力，又为何有这样的魄力呢？豫剧皇后，豫剧大师，爱国艺人，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一直在长相玉的身上熠熠生辉。而这光芒的背后，又藏了一个女人怎样跌宕起伏的一生。1923年的秋天，长相玉出生在河南巩县董沟村的一个窑洞里。这是一个贫寒的家庭，长相玉是要着饭长大。他9岁这年，他的两个姑姑来到家里给他提亲，要把他送去当童养媳。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把养不起的女儿送去做童养媳的事儿遍地都是。但是长相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两个妹妹的提议，坚决不把女儿送走。他就是长相玉的父亲张茂堂。他的这次非常抉择将彻底改写女儿的人生。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了半天，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

0: 其实常香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1: 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
0: 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吧，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就这样，张茂堂和张家族人全部闹翻。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龄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做常香玉的豫剧大师。但是就在常香玉跟随父亲学戏的第一年，有一天父亲却被众人五花大绑的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字读不清楚，他就上了他的手啊，掐着我的，撕着我的嘴，给这肉都抠掉一块，那能不流血吗？这我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一下趴那哈，脸头脸都磕烂了，就昏过去了。
0: 这是常香玉晚年的回忆录音，他被父亲毒打的这一幕让周围的邻居看到了，愤怒的几个人上去就把张茂堂摁住，押到了那时的农会，捆起来就打。大家认准了张茂堂是个人贩子，常香玉肯定是被拐来的。后来还是常香玉醒了之后被母亲搀扶着去了农会，常香玉看到被捆起来打的父亲，一把抱住了父亲的头。
2: 我就扑腾跪那儿，抱住俺爸爸，我说：“这是我的亲爹啊，这是我的亲爹，恁不敢打他了呀，不能再打了。”这人家才相信，才把我这个父亲才卸下来。俺老父亲抱住我，老父亲说：“孩子，这戏咱不学吧？爸爸没有这本事教你，爸爸也不能挣钱，咱去要饭吧，乖乖，咱不学戏了。”后来我不愿意，我哭着我说一再戏再学，我说我以后听话。
0: 常香玉在父亲要放弃的那一刻，也许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唱戏。既然女儿也坚定要走这条路，那父亲就别无选择了，他一定要让女儿学出本事。这本事要怎么学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这是张茂堂在教戏时用的道具，鞭子。有一天张茂堂在家里编鞭子，常香玉奇怪地问：“爹，咱们家又不养驴，你编鞭子干什么？”张茂堂看了看女儿说：“我今天清楚地告诉你，是打你的。”张茂堂始终相信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有一次张茂堂让常香玉练习踢腿，说好了要踢100下，常香玉毕竟还是个孩子，没踢够就停了下来。张茂堂说：“还没踢够，我在旁边数着呢，还少3腿说着这鞭子啊就噼噼啪啪地打了下去。幸好啊旁边有人拦着，张茂堂险些把女儿打死。经过父亲近乎残酷的训练，常香玉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加上他的天赋和努力，9岁开始学戏的他10岁就开始登台表演，13岁就凭着新改编的《西厢》在开封一炮打响。可是常香玉在刚开始排演《西厢》的时候却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豫剧的流派划分。

0: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豫剧这个称谓，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分为豫东调、豫西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流派。1935年腊月，常香玉随父亲来到开封闯荡，这时的开封是河南政治文化的中心，想要唱红中原、成名成角，首先要在开封站住脚。这里唱戏的多，懂戏的也多，竞争非常激烈。
1: 在藏龙卧虎的开封，初来乍到的常香玉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拿出新戏，争取一炮打响。所以父亲请人写了部新戏，这部新戏就是后来成为常香玉经典剧目之一的《西厢》。在《西厢》中，常香玉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但是他唱的豫西调特点却是低回委婉，只适合演悲剧，所以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时父亲张茂堂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常香玉去学习豫东调。为什么说这个想法大胆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取长补短这很正常，但是在当时，这种做法无异于欺师灭祖。那时候的河南梆子流派划分非常严格，门户之见也根深蒂固，行内规矩是各流派间绝不能越界，所以张茂堂要想破这个规矩，是顶着欺师灭祖的骂名的。但是对这一对妇女来说，戏比天大，这些规矩算得了什么呢？张茂堂果断决定学

0: 于是父亲敢改，女儿也敢唱。改编后的《西厢记》果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常香玉自此名满开封，《西厢记》就此成为常香玉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久演不衰。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了西安，在陕甘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绎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甚至是苏联歌剧等等剧种都揉进了自己的唱腔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常派唱腔，最终成为了一代豫剧大师。
1: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常香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他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这让常香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
0: 上世纪30-40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常香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名让常香玉去唱堂会。
1: 这一年常香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常香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2: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想后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派不得了了，沾着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一钻我生气了，我一气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腾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扑啦跟那茶壶茶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我打了一对骨子在我是手上打，那一天我就把他一下抹下来喝了。
1: 吞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蓖麻油也不吃韭菜。常香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常香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常香玉和他的艺术。常香玉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常香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常香玉为什么要等他呢？
0: 在一次剧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常香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常香玉的注意。
1: 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常香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 常香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常香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常香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常香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常香玉的心里。但常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的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
0: 1943年，常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常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陈宪章虽然大小是个国民党的官，但薪水仅仅是一月4袋洋面的钱，经常入不敷出，而自己的女儿可是个名角，每月能挣8块钱大洋，这显然不般配。其实常香玉开始并不想去汉中义演，可因为这是为了河南老乡的赈灾义演，常香玉也只好忍痛去和陈宪章告别。常香玉问陈宪章，我走了你也就忘了我了吧？陈宪章哭了说，香玉，我不会忘了你。这张照片是常香玉在汉中时拍摄的，这时的她不是舞台上的名角，而是一个恋爱中的妙龄少女，与恋人的分别使她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而更可怕的是，8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陈宪章的一点消息。那么这位少女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2: 他也不给我个信儿，他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人，哎呀，我说是，这男的还是你不能给他信。信的你对他很挂念、很爱，他没有这个对我有什么表示。8个月没有音信，没有消息。
1: 难道陈宪章早就忘了临别时的话，把自己忘了？常香玉每天都在猜测这个男人对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的。8个月后，她决定当面问问陈宪章。于是她在一个师兄的帮助下偷偷去了宝鸡，奔着他爱情去了。这一年她20岁。1943年夏天，常香玉与陈宪章在西安秘密结婚了。这一年常香玉20岁，陈宪章26岁。常香玉第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做了主。结婚之前，他还向陈宪章提出了3个要求：第一，他不做小老婆；第二，不嫁当官的；第三，不能嫌弃他是唱戏的，得跟随他的事业。陈宪章全部都答应了。婚后，陈宪章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跟随妻子，开始了夫唱妇随的生活。婚后，陈宪章一直给常香玉写戏，常香玉唱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出自陈宪章之手。因为常香玉不识字，陈宪章都是写完之后一句一句念给他听的。两个人你写我演，你编我唱，戏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个人像树和藤，越拧越紧。这样的默契终于使他们迎来了合作的顶峰。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一时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此时，常香玉与丈夫也立即响应捐献号召，香玉剧社连续三天义演，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但常香玉还是总觉得捐得不够。1951年6月，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到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1: 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常香玉决心要为国家做些事，为前线的战士们做些事。于是天一亮，她就忍不住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就这样，夫妻俩决定通过义演捐赠飞机。
0: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有军用飞机31000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不足200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想要补充空军力量，只能从苏联购买飞机。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这对常香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1: 很多人都觉得常香玉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常香玉说干就干，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把剧社唯一一部拉货的卡车，连同自己的房子和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
0: 义演出发之前，陈宪章用7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运动巧妙结合，唱词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深入人心。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全国关。

0: 众的热情，使得常香玉夫妇与香玉剧社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开封、郑州、新乡、长沙、武汉、广州五个省六个市，募集了152,700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了表示感谢，中共中央为战斗机提名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为常香玉题词爱国艺人，常香玉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的捐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截至到1951年9月，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极大补充了志愿军的空军力量。
1: 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香玉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呢？
2: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1: 正如常香玉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0: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香玉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香玉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1: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一分钟，是常香玉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
0: 战士们都听说了常香玉捐献飞机的壮举，因此常香玉走到哪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花木兰和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了这些面对枪林弹雨的铁血男儿最大的精神鼓舞。常香玉带着香玉剧社在170多天里演出了180多场，直到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壮举也让豫剧随着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能哼上两句花木兰的经典唱段。
1: 常香玉和陈宪章使豫剧由一个河南地方小曲种发展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戏曲一类，常香玉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艺人。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双向调节，白脂粉脂型，三七粉双向调节。
1: 陆经理，没有出现两个患者，轻微的胃肠道出血，现在到底是进食凝血酶，还是鼻咽水洗胃，还是

0: 根据我师傅的方案，先上中药的双向调节药物，
1: 你能不在
0: 恰发道已经止血了，而且复查脑梗死范围也没有进一步扩大，渗血还比以前好多了。
2: 看来中药不光能止消化道的出血，还能止脑袋里的渗血。
0: 嗯，
2: 这人真神奇啊。
3: 肚子疼？
2: 哎，感冒了。
3: 把我邮箱发你的文件打印一份，打到我办公室。
2: 好。

0: 37分，中药。
1: 感觉怎么样啊？
2: 挺好的，门户市长。
3: 还晓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吧？

0: 初三。
1: 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2: 叫大叔。
1: 大叔，您今年多大了？
0: 53。
3: 蛮好的，蛮好的，意识蛮清醒嘛。
1: 护士长，另外两位，就是这两位消化道出血的患者，按照韩医生的方案双向治疗，情况也都已经好转了。
2: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0: 哎，
1: 大叔，你好好休息。
4: 在预计课题截止的时间内，三例患者因为突发的不良事件上消化道出血，不得不提前退出入境，导致我们总的入境率没有达到预期的95%。但是丁远志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针对双抗可能会引发的上消化道出血，及时调整方案，完善了路径。
5: 病人的情况是严格按照丁组长的路径执行的，整个过程也都详细做了记录，效果非常好，患者已经出院了。
4: 非常好，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向丁医生学习，学习他不断进取，勇于攻克难关。

0: 院长，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有韩心凌医生的帮助，我才能完成这个溶解。
1: 韩心凌人呢？
2: 不清楚。

0: 姐呀、啊，
1: 嗯，
0: 我现在明白了，咱爸为什么给我起名叫胡三？
1: 为什么？
0: 我这一生啊，有三个坎儿，我是三过鬼门关而不入，我躲过了三劫呀，所以我叫胡三。
1: 行了，你大病刚好，别想那么多了啊。
2: 林主任。
1: 哟，林大夫，您来了，您辛苦。
3: 不辛苦，
2: 林主任。
3: 你怎么样？
0: 托您的福，都是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谢谢您，我给您鞠个躬。
1: 哎，谢谢谢谢。
3: 不是不是，你快坐下休息。怎么样，这回亲自经历了生病，感觉舒服吗？看病好受吗？
0: 不舒服，不好受。
3: 那就将心比心，你看那些来看病的患者，他们多困难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些好贩子还老在中间捣乱，让那些本来就不舒服的人更加不舒服。
0: 我知道了，您放心，这个号贩子呀，我以后再也不干了，回头我帮我姐送货去。
1: 送货这事儿可是你说的。你呀，这是捡了一条命，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多干点好事啊。
0: 哎，林主任，那个韩大夫在吗？
3: 你找他有事儿？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当面谢谢他。

0: 远志啊，这全国脑卒中临床路径研究还是你们九院有引领性，年轻有为。
1: 是啊，
2: 谢谢。
1: 来
2: 来。

0: 老板，
1: 哎，来了。
0: 我说啊，老规矩啊，一份血肠。
1: 好嘞。
0: 哎呦喂，哎，
1: 来了。
2: 这是血肠，今儿啊，血肠这血特别嫩啊。
0: 就得意你们家这口啊。哎，
3: 咋的呢？
0: 这个，姐，哎哎哎，
3: 这又咋的了？
0: 那个，拿壶水，然后您再给我来一个酒杯。
3: 那你这喝水拿酒杯喝呀？
0: 让您拿就拿呗，哪那么多废话呀？让门铃儿。谢谢谢谢。哎呀，
3: 咋的？你这喝水带度数的啊？
0: 意思是一样。哎，血肠，
3: 今天血肠特别嫩，你尝尝。
0: 我尝一个，
3: 老好吃了。
0: 嗯，哎，怎么了？
4: 这不是韩大夫吗？这怎么？哎呦我的天，怎么躺下了这个？你喝了多少酒了？这是？是我，认出来了吗？
5: 胡三爷，
4: 哎呦，韩大夫，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感激您呢。
5: 没事，
4: 不是你给你拿去，行吗？韩大夫，我得跟您说件事儿。那天你说老丁主任呐，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啊？您为什么执意一定要捡中西医结合的病床？咱们院的神经内科一共就500张病床，我们中西医结合只占25张，就这样你还要捡？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给医院创收不够呢？
7: 老丁，你对中医的热爱我很尊重，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点，你是神经内科的主任，你不是中医科的。如果你三番五次的为了你这个研究小组来跟我闹，我没什么好跟你沟通的。
5: 你还记得争吵那天是几号吗？
4: 6月26号。
5: 6月16号，东郊医院中医临床知识讲座。6月17号，东郊医院手术指导。6月25号，东郊医院大产房。
8: 在他最后两个月来医院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对劲，尤其是有一次查房，那么和善的一人，好像和什么人在吵架。
9: 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你是要把人逼疯吗？
5: 6月25号，师傅和人在电

0: 是梁医生的化名是吧？
1: 嗯，
0: 那你去把他找来，完了不行再叫你神外做一个护诊。
1: 好，
2: 林主任，
0: 那你先去吧。
1: 嗯。

0: 有事儿？
1: 哎，这个还给你。
0: 算了，送给你吧，留个纪念。
1: 哎呦，礼物虽小，但是代表了您一片心，我一定好好收藏。
0: 哎，胡三儿，你找韩大夫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我呢就是想当面谢谢他。再者说呢，也是韩医生主动找的我。
0: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他就是问一下老丁主任的事儿。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不知道啊。
0: 之后呢？
1: 然后他就疑神疑鬼的走了。
0: 啊，没事，回家注意休息啊。
1: 哎，谢谢你啊。
2: 韩希林去找过胡三儿。
0: 是。
2: 看来你说的对啊，韩希林回来是很麻烦，不过我也能理解，丁学坤对他这个徒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把毕生所学都交给了他，他又怎么能放得下呢？
0: 所以我是希望他离开。
2: 行了，别演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让韩希林回来就是为了想保护他，对吧？
0: 我是真怕他这样查下去会影响到我们九院，同时也会伤害他自己。

师叔，我半途而废，放弃了中医，已经酿成了终身遗憾。说实话，每次看到你进步成长，你师叔心里别提有多欣慰了。遇事要冷静，别冲动，知道吗？听我一次劝，行吗？

0: 豆豆，跟你说一好消息。
1: 怎么了？
0: 谭小爱要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我刚听说的，说是要带回来一个9岁的中风患者。
1: 那咱们赶紧看看去。
0: 行。
2: 小朋友别怕啊。慢点。
0: 好。安姐，
1: 小爱，
2: 宝贝儿别怕，这些都是跟小爱姐姐一样会对你很好很好的哥哥姐姐，是来照顾你的。
1: 嗨，
3: 小朋友，你好。
0: 爱姐，这就是那个9岁的。
2: 赶快预约相关的检查。
0: 好。他家属呢？
4: 别提了，我就是家属。
0: 你？
4: 这孩子入院一周也没找着父母，
2: 咱们还得再想想办法才行。
5: 行了，这太冷了，咱们进去聊吧。
1: 小朋友你多大了？
6: 这孩子一周内就有2次脑出血，伴有脑梗的表现，加上年纪这么小。看他这情况应该是
7: 微窝呀，烟雾病。
6: 没错，环池鞍上池里都是血，你们看左侧明显要比右侧多一些。如果这是刚发病的时候照的 CT 的话，那应该推测是左大脑后动脉出血，现在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右侧流。
8: 嗯，我们做了 CTA 证实确实是左大脑后动脉有动脉瘤。
6: 孩子很小，颅内多发动脉狭窄和闭塞，合并有蛛网膜下腔和脑室出血，目前急需马上手术，不然动脉瘤破裂的话会引起脑室蛀型，再接下来恐怕就是脑疝。通知介入科准备手术，我来上台。家属呢？
8: 没有家属。这孩子是我捡的。
0: 上班期间不能喝酒，我以汤代酒，欢迎潘小爱医生回来，我先干为敬了啊。
1: 干。
0: 豆豆。
4: 干啊。
1: 你怎么不干了？
0: 有点烫。
1: 哎，这段时间你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屋里，我真是太孤单了。
4: 嗯，那你现在不用孤单了，
2: 而且你还要帮我一块儿找这个孩子的父母。
1: 啊？
0: 你之前那一周都没找吗？
4: 我找了呀。啊，你别提了，这孩子2次脑出血，而且呢还不说话。我是先救完人，然后做心理疏导，结果呢什么都没找着。
1: 哎，你之前是不是说这孩子你是在医院里找着的？
4: 嗯。
1: 那会不会是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孩子得病了，然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哎，那这种情况可就糟了。
4: 我觉得就是这样。
1: 那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有事儿找警察呀。
1: 啊，对啊，
4: 我报警了，但是现在只是提取了孩子的 DNA， 警察说还需要时间比对。
1: 哦。
0: 我有一办法，强大的社交网络，咱们发微博发朋友圈找
1: 啊。对，把那孩子照片发上去。
0: 对，
4: 但是这个会不会涉及什么隐私啊、肖像权什么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孩子胆子特别小，他好像是受过什么惊吓，所以老是躲在被子里。
0: 我还有一招，咱们先吃饭，吃完

0: 看，告诉你，看我的。
1: 你有什么鬼点子？
0: 你先吃完，先吃吧。
2: 绝对可以，相信我。
3: 你可真行啊！我让你想办法哄他开心，给他拍一张，你整这么大动静，
0: 就是为了要拍照我才整这个的，我都热不行了。
3: 赶紧走吧，一会儿领导看见都完了。
4: 好。
0: 看看孩子顺没顺。

宝贝儿，你刚打完针是吗？疼不疼？不疼哦，这么坚强。那奖励你，我带了我的朋友熊爸爸来看你。哎，你们要不要拍张照？啊，来，我帮你们拍。来看镜头啊，真帅！3、2、1，下一个。

0: 我们现在手术室已经开始了，
1: 手术室已经开始了，
2: 手术不能再等了，
0: 立刻手术，没有家属，出了事谁负责？
2: 启动三无人员特殊救治流程，
0: 丁医生要给那个九岁孩子做介入手术，咱们去学习一下。走啊，师姐。
3: 哎，我也去。

0: 给我味道管导丝3×6的弹簧圈，然后烧热水。
1: 介入手术难度很大，9岁患儿伴有视网膜下腔出血，动作稍大就会激惹到血管，导致痉挛。痉挛的状态下，手术难度又会增大，而且动脉瘤的位置和指向非常不好，微导管塑形一旦不够精准，很难顺利到位。
2: 确实不容易，动脉瘤的指向与血管走向相反，一般塑形的微导管很难准确到位，即使到位也不好栓塞。
0: 请给我一个手推送至动脉瘤内，谢谢。
2: 你看，这样的动脉瘤居然让一枚弹簧圈就给治愈了，这手上有活啊。
3: 这也只有咱们九院有这种技术，放在其他医院，这孩子恐怕救不回来了。

0: 手术这么顺利，真是太好了。
1: 但是警察那边还没有回音，也没有孩子父母的消息。
0: 真有这种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吗？
1: 咱们现在也只是给他止住了血，还没完全治愈。像烟雾病这种病啊，要想完全治愈，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后续过程，要是没有家长在身边，根本不可能完成。
0: 成年人得这个病都很难治。
1: 哎，对了，我这回回来都没见着韩希林啊，他忙什么呢？
0: 师傅已经消沉好几天了，也不见他出来吃饭，完全见不到人。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不知道。
2: 经过河流上，鳄鱼越聚越多。
3: 不管你师父是不是受到司徒院长的打压，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最后抑郁而终。可这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至少现在这中西医结合的阵地还在，根还在，你的希望还在，你师父的希望在你这儿还能得到延续，不是吗？你这么冲动不理智，要找院长去理论，把他惹急了，中西医结合在咱九院就无路可走了。
2: 时机成熟，他们会显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
4: 进。
1: 我回来了。
2: 他们会集合起来，
1: 给你带了蔬菜、
2: 如果是
1: 水果。我就知道你成天窝在这儿。哎，对，上次东郊医院那孩子我也带回来了，现在确诊烟雾病。
4: 烟雾病？丁点师的水平应该能处理好。
1: 丁组长刚做完直接手术，还挺成功的，但是后续治疗还是有点难度，毕竟孩子年纪太小了。
2: 坚硬气气的较量，线条的流畅全靠稳定的双手与精准的转换，还有这位80岁老人那份与
1: 世。你怎么不感兴趣啊？
2: 静如水的内心。
5: 做真格一定你要有人够做。
1: 那你看看这个吧。
5: 你没有做得住，你做不了。
1: 丁组长给你的。
5: 一个小时，你今天心情不舒畅，你就不要去画画，我就不画了，画又画不好。
1: 丁组长，你太厉害了，我替孩子谢谢你。
4: 对了，你这两天去过韩希林那吗？
1: 没有。
4: 那你待会有空的话，帮我把我的最新临床研究路径拿给他，顺便帮我说一声谢谢。

0: 叫什么？
1: 夏小暖。
0: 对，小暖，今年几岁了？
1: 九岁。
0: 多高？
2: 警察翻到外面的寻人启事有消息了，那两个人讲自己是小暖的爸爸妈妈。
1: 对了，
0: 一周。
1: 谢谢。
0: 有一周了都。
1: 您见到他了吗？医生，你们见到的孩子是我儿子，他叫夏小暖。
3: 对啊，医生，我们家小暖在哪个房间？他怎么会在医院里？怎么了？严重吗？
4: 夏小暖，有证明吗？
1: 这是身份证。哦，
3: 这是他的出生证明。
4: 你们怎么回事啊？这孩子那么小就放他一个人在外边晃悠，还有这都多久了，怎么才找过来啊？你们不会是故意遗弃的吧？
1: 遗弃？我们没有。
3: 这是个意外。
4: 那怎么回事啊？孩子怎么丢的？
1: 医生，能让我先看看他吗？
3: 对，医生，我们家小暖他到底怎么了？他怎么会在医院里？
4: 孩子现在得了一种病叫烟雾病，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哎，你等一下，你现在去，如果刺激到孩子会引起脑出血。这样，你们先跟我找个地方聊一下，一会儿带你们见他。
0: 好，
4: 这边请。
0: 证件。哦，
1: 好，谢谢。
3: 谢谢。
2: 那天我带着小暖去公园玩，接了个电话，结果就。

0: 幸亏孩子是找回来了，要没找回来呢，你俩得多后悔啊！
1: 是是是，谢谢你啊，潘医生。那小暖的病，
0: 你们先看看这个，这是孩子的衣服吗？
1: 鞋子和裤子是，但这个衣服绝不是小暖的。
2: 我们家小暖的衣服都很得体的，没有这样的衣服。
0: 那可能是人贩子给换的。
1: 肯定是。医生，那小暖的病严重吗？是人贩子打的吗？
0: 孩子现在用了药，恢复的还不错，情况也相对稳定。不过他每次一听到妈妈这个词就会癫痫发作。你打过他吗？
1: 我没有。
2: 绝对没有。我们就有时候忙起来忘了给小暖做饭。
0: 哎，你们都忙什么呀？还能忘了给孩子做饭？
1: 就有时候玩游戏 就忘了。
0: 你们还是之后再见孩子吧，我怕孩子情绪激动。来看看这个，这是孩子的治疗方案，需要家长同意，孩子现在的状况可能需要手术。
2: 手术？这么大事儿我做不了主。
0: 为什么呀？
2: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
3: 年轻夫妻真够不靠谱，你就玩个手机能把孩子玩丢了。
4: 现代人玩手机呢，哪是把孩子玩丢呀，那是连命都不要了。什么一边玩手机一边走路，然后撞电杆子掉水沟里，哎，这些可都是轻的。就我昨天还看了一新闻，说有一个年轻小伙子骑了一辆三轮车，然后一边骑一边玩手机，然后这三轮车直接就撞前面那个大货车上了，当时那手机还自己录着视频呢。
3: 不要命了吗？
4: 啊、
3: 哎，不过我最近感觉啊，小暖当时可能是被人贩子带着往室外走，然后到东郊的时候可能他发现孩子有病，良心发现了，所以把他放在医院里。
4: 人贩子还能良心发现啊？
5: 现在最关键的是小暖的父母，他们觉得孩子找到了就不想深究了，怕警察来问话小暖受刺激。
3: 小暖现在的状况确实不太适合接受盘问，咱们一会儿问问吧，能不能等孩子康复一点然后再接受调查。
5: 行。
4: 对，
3: 家长那边咱们也在沟通沟通，毕竟如果小暖真的能够配合警察抓到人贩子，那没准能救更多的孩子呢。
4: 没错，
5: 有道理。请吃饭吧，别想了。

0: 哎，我昨天去看过韩希林了，他好像状态确实不太对。
1: 艾姐，这段时间你不在，这中西医结合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大家各管一摊。科研、课题什么都没有，

0: 谢谢。
1: 我觉得还是因为老丁主任。

0: 龙哥，你要喝茶吗？
1: 海姐，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2: 说。
1: 其实师哥一直在追查丁主任的死因。
3: 这个我大概知道一点，然后呢？
1: 他从东郊医院回来以后情绪就特别不对，所以我猜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姐，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1: 说。
0: 其实师哥一直在追查丁主任的死因。
2: 这个我大概知道一点。然后呢？
0: 他从东郊医院回来以后情绪就特别不对，所以我猜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2: 你也怀疑老主任的死因吗？
0: 倒不能说是存疑，就是觉得即便是抑郁症死亡，那抑郁症的导火索是什么，这才是我师父一直要知道的事情。
2: 我也知道他跟师父感情一直特别好，但我总觉得他的这种不甘心还有放不下，主要是不能原谅他自己。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想啊，那他师父走之前他一直在内蒙古，连自己师父得了抑郁症都不知道，那换你能原谅自己吗？
0: 也有道理啊。
3: 嘿，你们俩聊什么呢？
0: 中午这红烧肉是不是有点咸？
3: 对啊，换了厨子之后越做越难吃了。
4: 没觉得。

0: 司徒院长，我是韩希林，今晚我想和你谈谈。
1: 司徒，希林还年轻，如果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师父丁学坤为什么会自杀？
1: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只是他的上级，不是他家属。但是老丁自杀之前已经有2年的抑郁症病史了。
0: 他怎么会得抑郁症呢？
1: 你是来质问我的吗？
0: 院长，几个月前您是不是曾经打算解散中西医结合小组，缩减病床？
1: 这是医院的全局计划，班子会议决定的，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做交代吧。
0: 所以您承认了？
1: 承认什么？
0: 我师父的死跟你有关。
1: 我承认，我承认老丁的死我负有一定的责任。你师父生前负责化硫丹的项目迟迟没有结果，为了跟瑞典的合作，我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再交不出化硫丹的改良方案，我会全盘解散他的小组。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好。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负有间接的责任的。可是韩希林，你不要以为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是在求你原谅，我是为了你师父老丁他一生为医院鞠躬尽瘁。如果你真的希望你师父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就不应该苦苦地追究过去，而是此时此地在这里让你师父的意志得到延续，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何去何从，你自己做选择吧。

不要问为什么，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你知道它们的意义，把它用在该用的人身上。

0: 下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烟雾病。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烟雾病是一组以颈内动脉虹吸处及大脑前中动脉起始处狭窄或闭塞，脑底出现异常的小血管网为特点的脑血管病。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对这样的患者进行过血管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提议，是不是对这位小患者也进行这样的血管移植手术？
1: 我赞成王主任的治疗方案。
2: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给患儿进行血管重建手术。
0: 为什么？
2: 像搭桥这样的血管重建方式，确实是治疗烟雾病的方案，但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名患儿只有9岁，血管发育甚至颅脑发育还不够完善，不但要承担巨大的手术风险，术后也不一定能够痊愈。
3: 你的意思是手术有风险，那以后我们就都别做手术了？
4: 韩吉林，就你这么自信，中医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2: 我说的是巨大风险。一个9岁的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已经有过2次脑出血，一旦再次出血，后果你们应该都知道。
5: 那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脑出血之后，全身会进入高凝状态，这个就是瘀。我认为应该先采用活血化瘀的中药，去除患者颅内的血肿。
1: 活血？患者患有先天性血管疾病，先不论你中医活血具体有什么样的生理病理表现，现在动脉瘤已经栓塞掉了，怕是用你的疗法会引起其他地方出血。
2: 不会，烟雾病出血的窗口期非常短，据文献记载6小时以后罕见再次出血，所以越早给患者使用活血化瘀的中药，越能给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1: 那化瘀之后呢？你怎么治疗？
2: 根据颅内血管造影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治疗。
1: 不行，按患者现在的情况，你必须采用西医的规范治疗，血管移植手术，这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方式。如果不行的话，再采用中医疗法。
2: 你的意思是中医只有在西医行不通的时候才能用？中医不是任何一门科学的补充学科。丁大夫，你当着这么多医生的面这么说话，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0: 你的活血化瘀需要多长时间？
1: 两周。
2: 两周？那么长时间？你替病人考虑了吗？
0: 王主任，我们就采取韩医生的活血化瘀治疗方案，两周后看结果，再跟患者家属沟通是否手术。
2: 好的。王主任，还是你们省内好啊，不论尊长，只论医疗水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吧。
0: 王主任提的治疗方案没什么问题，都是为患者好嘛。不过我觉得西莲这么做一定也有他的道理。喂，啊，现在，
3: 主任好。
0: 行，好好好，我去一下院办。
2: 好，行行行。王主任，其实我觉得还是您的治疗方案好，就是你们科里一些年轻人啊，手脸收敛点，
4: 他们挺好的，
2: 啊，挺好的。
0: 进来，来，佳姐，看看这个。你要反聘他，他答应了。
5: 你是想让他和我们九院一起迎战印度、日本，达成和瑞典卡罗琳的合作。
6: 处理这种既出血又有血管闭塞的病，双向调节中药最擅长。
3: 活血跟止血怎么同时进行？
6: 中药里有很多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药方，只要选对了就能达到功效。我记得有一个方子叫失效散。
7: 啊，对，我听说过这个方子，尤其是对小孩更有效。
8: 我不同意啊，韩医生，你随便书上看来一个什么方子，怎么能给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用呢？
6: 这不叫随便看看，古书上的记载自然已经有了当时的临床验证，如果它没有效果，谁会这么认真地记录下来呢？
8: 如果你滥用古方，延误了患儿的病情，或者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谁来负责？
6: 我来负责。
8: 你忘了两年前的事情了？你拿什么负责？
6: 我没有忘，但是那件事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
9: 艾姐，两年前什么事儿啊？

0: 半水半黄酒煎制，
1: 成药200毫升，每天分4次比4，每次50毫升。

0: 着什么？
1: 这是我独家秘制的开窍药箱，服中药同时熏香，饮药上行。小暖太小了，我没有给他开巨蟒的开窍中药，万用药箱更安全一些。

0: 小丫，
1: 嗯，
0: 你真的决定放弃化疗了吗？
1: 淋巴瘤已经转移到肝脏了。你是医生，你应该比我清楚。
0: 要不我们再试一试？
1: 我不想试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但是作为朋友，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已经找了韩希林，让他开中药给我进行治疗。
0: 你找韩希林？他既不是血液科，也不是肿瘤科，他怎么治你啊？他是个中医。
1: 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啊。西医说治不了了，就找中医来治。
0: 不行啊，绝对不行。他韩希林作为一个医生，他凭什么答应你？我现在就去找他。
1: 李强，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了，你明白吗？李强，别告诉我的家人，要不然他们一定会逼我继续化疗的。

0: 给，谢谢。护士长，
1: 嗯，
0: 李俏医生今天不是不值班吗？
1: 两年了，他每年的今天都在这儿。
2: 为什么？
1: 今天是李小燕的生日啊。
0: 李小燕，咱们九院的。
1: 哦，对，你是后来的哈。嗯，李小燕是李俏最好的朋友，也是咱们神内最出色的护士。只是可惜那么年轻就查出了淋巴瘤，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是晚期了。李俏为了他，请遍了所有肿瘤医院的专家都束手无策，小燕最后也放弃了治疗，私下找了韩希林，让他用中药帮自己治疗。
0: 那韩医生给他开药了吗？
1: 咱们作为医护人员都知道，小燕那个病到那种程度，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呀。韩希林说是帮他治疗，其实也只不过开了一些帮他缓解疼痛的中药，可是李俏却认为作为医生，韩希林这样做没有原则，中药理论又没有依据。没有多久，小燕就病逝了。也因为这件事儿，韩希林被家属投诉，被医院处分，就去了内蒙古。
0: 我要是李俏，我也接受不了韩希林这么做。
1: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李小燕呢？小燕儿跟我们那么多年同事，我们关系也非常好。看到她得了这个病以后，那么难受，那么痛苦，我们也真的很心疼。我们都想帮她，可是谁也帮不上忙。以前想想，觉得韩希林这样做不对。可是现在想，小燕儿，她也是没有办法呀。

0: 你看，小暖用了失效散之后，这状态多好。嗯。这叫什么？
1: 疗效胜于雄辩。
2: 在理的。嗯。哎，艾姐，你有没有觉得我师父跟丁组长之间有一种己生鱼何生亮的感觉？
1: 谁是鱼，谁是亮？
2: 你自己揣摩揣摩。
0: 我觉得吧，他们俩你看着是那样龙争虎斗的，但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丝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 有吗？
1: 没有吗？
3: 我觉得以丁组长他那个脾气性格，也不至于因为一两个患者就跟韩组长那么斤斤计较。他们俩最多是学术之争。
2: 是吗？

0: 以后在学术问题上我不会再让步了。你准备好了吗，丁大夫？
1: 你准备好了吗，韩大夫？

0: 哎呦我，唐嫂，这谁干的？
1: 失效散还真是挺对症的。你看小暖这个颅内血肿，这都吸收的差不多了。韩组长，
2: 师傅，蛋白质。
3: 通知宁院吧，可以考虑安排手术了。
1: 哎，那照现在这个情况，小暖是不是有机会痊愈了？
3: 那得看丁大夫的手艺啊。
4: 郝大卫，看看小暖去。
2: 好嘞，
4: 我去通知一下小暖护理。
5: 好多了，
2: 总算是个好消息。
6: 好消息，小暖能做手术了。
7: 啊，
2: 咋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7: 你们说夏小暖的家属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2: 医护人员别乱说话。
7: 哦，夏小暖的奶奶来看她了，之前她听说小暖走丢了，特别着急给急生病了，现在病好了来看孙子。你说她来就来吧，她还带了一只小狗来。
1: 带狗？
2: 活的狗啊？
7: 死的狗能带吗？
2: 门口保安不管吗？
7: 估计是偷偷带进来的。
1: 这也太没有常识了。
7: 没有常识也就罢了，现在他怎么带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怎么能让他带走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8: 小暖，开心吧？
9: 开心。
8: 奶奶把丁丁带来了，好好跟他玩玩啊。哎，简直把我吓死了，你没事儿哈？
9: 妈，
4: 这医院不让带宠物来，您怎么把丁丁带来了？
8: 哎呀，我把丁丁带来了，是因为小暖在这儿待这么久太闷了，
1: 这不让孩子开心吗？
6: 谁家的小狗啊，这么可爱？
10: 我们家的。
9: 叫什么名字啊？
11: 丁丁。
1: 丁丁。
11: 好可爱啊！
1: 哎，但是小暖，你知道吗？医院有个规定，不能带小狗来。要不这样，你呢，好好养病，好了之后回家好好跟丁丁玩，怎么样？
6: 嗯，乖。阿姨您好，

0: 我是小暖的主治医生，您叫我小潘就行。
1: 小潘好。
0: 跟您商量个事儿。
1: 我们医院呢有规定，不能带宠物进来探视，能不能麻烦您？
2: 哦，这我们家这狗挺干净的。
1: 啊，是是是，当然了，但也麻烦您考虑一下，毕竟医院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嘛，小狗身上可能有细菌啊、病毒啊什么的。包括小暖，他也没康复，确实还是有一定风险。
2: 哎呀，不可能！我跟你说，我跟这狗啊待了3年了，我啥毛病都没有。
3: 妈，这医院确实不让带宠物来。
2: 你是站哪头的呀？没看见小暖闷闷不乐的吗？这是我的好主意啊，让狗来陪陪他，让他开心。
1: 哎呀，你也别怪罪小暖妈妈了，姐姐她已经陪孩子好几天了，都没合眼，挺辛苦的。
2: 我知道呀，她是她妈呀，是应该的。怎么着？难道还让我儿子来陪呀？
1: 哎，
2: 那我儿子还得出门挣钱给他们娘俩花。
0: 好，那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说小狗的事儿。
1: 医院规定了，不能带宠物进医院。麻烦您，谢谢您，请您带狗回家，谢谢。
4: 谢阿姨。
2: 这不就是我们在这儿吗？我们不会影响别人的。
4: 阿姨，这是两码事儿，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5: 不让带就是不让带啊。原因呢，刚才医生已经和您解释过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要是说不能遵守我们医院的规定，可以换一家医院。
2: 你这什么意思呀？直接轰人是吗？哎，小心我投诉你。
5: 投诉坐电梯到12楼，左拐第一个门。
2: 哎，你说他，行，不让带就不带
1: 啊。
2: 小暖，
6: 咱们带丁丁下楼去玩去
2: 啊！走，
5: 是这样啊，医院的花园也是不可以遛狗的，而且这位小患者的情况不能奔跑，不能剧烈运动，而且情绪也不能激动，我们不建议出去。
3: 你们别生气啊，医生，谢谢您了，我们知道了，谢谢啊，大夫。
2: 哎，你说你在做微笑服务吗？你这凶巴巴的，在这干啥呢呀？在这。
4: 对不起，阿姨，您消气，消消气。
2: 气死我了！哎，小暖，你看这事不行了哈，要不奶奶把丁丁送回去，马上回来陪你。
7: 奶奶，我想和您一起去送丁丁。
2: 行，咱们一起去。
7: 好。
8: 哎，你怎么带只狗到医院来？
0: 怎么了？我这狗不咬人。
8: 老不死的，你懂不懂规矩啊？这是医院，我是病人。
2: 你是病人就能骂人吗？
8: 骂你怎么了？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0: 就是你妈妈，以后就叫她妈妈，不管别人怎么问你都说她是你妈，听到没有？
1: 她不是我妈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赶紧给我把他送出去，那边会有人打电话接应你，赶紧给我把他送走。
2: 还哭，再哭打死你。
3: 对不起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0: 这孩子有病。
1: 什么病？
2: 啥病我哪知道，好像是抽风羊癫疯，一哭或者一吓唬就抽过去了。这病孩子没人会买的，怎么办好呢？
0: 你问我怎么办？老规矩啊，拉到后山埋了。
3: 喂，是我，我刚刚在医院里边被那个癫痫的孩子认出来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赶紧撤，出去躲一阵子，我一会儿找机会再去看看。就这样，

0: 什么事儿？
1: 怀疑是颅内出血。
2: 快！
3: 什么时间发生的？
0: 就在刚刚，电梯间里晕倒的。
2: 阿姨，您别着急，放心吧，会没事的啊。
0: 阿姨，
2: 别担心，别
0: 哎哎哎！阿姨，
4: 阿姨，阿姨。

0: 小暖，估计是脑出血，都流到蛛网膜下腔了，所以才会严重到井底坑。可能要动用双脚胶，出血量大的话，容易引起脑栓。左侧瞳孔光反应迟钝，两侧瞳孔不等大。如果脑出血的位置跟上次一样的话，脑栓压迫，心跳、呼吸中枢就完了。给平肝露醇。
1: 等等，九岁小孩你可真不打烊，不怕出事吗？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
0: 先吐水降压。
2: 通知李畅，找家属躺快签字，里面手术。
3: 李畅，这怎么回事？早了不还好好的吗？
2: 两位家属快跟我来。来，李畅，咱能不能不手术？
3: 现在患儿情况紧急，必须要立刻手术。你们到底谁能做主？手术单上得赶紧签字啊。
2: 我妈呢？
3: 她刚才着急晕倒了。
2: 她没事吧？
3: 他只是因为情绪激动，高血压，现在医生护士都在旁边呢，你放心。现在重要的是您儿子，需要立刻手术，赶紧签字了。
2: 不是医生是这样，我们家大小事都是我妈做主，我妈什么时候能行？
3: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那怎么办？不是，这个手术它有没有风险？说实话，现在孩子年龄小，身体又弱，相对来说风险确实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考虑大量脑出血流入蛛网膜的下腔是必须要立刻手术的。我们考虑行颅骨钻孔脑室穿刺引流术，不然下一步孩子很容易出现脑疝的情况。
2: 那会不会有后遗症？
3: 可能会有。
2: 不是医生来说，我现在必须得问我妈做不做这个手术，你问我没有用，你知道吗？
3: 不好，随时可能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得立刻手术。
1: 李翘怎么还没消息啊？怎么还不签字啊？
3: 家属执意要问老人。
1: 夏先生，老人家自己现在也是病人，您现在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2: 不是，医生，那个，我们再问问别的大夫，问问别的大夫。
1: 请你搞清楚状况。
4: 现在你的儿子颅内出血，而且怕血有脑疝，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签还有一线生机，不签可能人就没了。
2: 这是我们省内最好的医生了，你们得赶紧做决定。
3: 李医生，患儿自如呼吸消失了，氧合指数也在往下掉，然后一边的瞳孔光反应消失了。
1: 通知麻醉科和手术室，李医生快点。
3: 赶紧的呀，夏先生。
2: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没有用，
1: 别跟我说这么多了，我。
4: 我妈在哪个病房？医生，我先，我儿子要是残疾了，我伺候他一辈子。
2: 不是，你怎么能签呢？我妈还没同意呢。
4: 夏天宝，这里面是我的儿子。

0: 有点事儿，你看看，瞳孔好像恢复了一些，我眼花了，瞳孔确实缩小了点儿，心率也恢复到了正常。
1: 患者体征平稳之后，马上撤手术室。
0: 好。
2: 怎么样？哦，没什么大碍，就是血压有点高，刚才过度惊吓了。哎呀，小潘呀，小潘，我孙子怎么样了呀？他怎么样了？
3: 您放心吧，
4: 幸亏抢救及时。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对啊，怎么就突然脑出血了呢？
2: 就是小暖，他在电梯里看见一个人。 就被吓到了，
1: 吓着了？
2: 被谁吓着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2: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至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

0: 天星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4.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

0: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勇士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5: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倍儿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 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0: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看 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6: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6: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

0: 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为您带来知识，更带来快乐。好，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今天呢，咱们隆重推出一位啊，刚刚来到拍宝节目，为大家伙来鉴赏宝物的国家一级的珠宝玉石鉴赏专家高翔高老师，来有请。
1: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我是珠宝鉴定师高翔，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咱们拍宝节目与各位藏友见面，希望呢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呢为广大藏友这收藏之路吧啊增砖添瓦啊，谢谢大家。
0: 那么感谢高老师的到来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家这个一级珠宝鉴定师哈，好像全国只有五六十人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这个这在学术上，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在这个一线的实战方面，那高老师呢也是从事玉石珠宝鉴定，应该说得有20年左右。那真真正正的是每天在过手，所以不管在学术还是在实战上，大家都可以以后来跟高老师咨询玉石珠宝的知识。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咱们节目的规矩啊，高老师您也看过拍宝？
1: 看过，看过。
0: 门口有位比您那本事大的，知道吗？
1: 是，
0: 号称叫李然，
1: 李半真，
0: 哎，李半真，来看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您好，您好，您好，
2: 文质彬彬啊，
3: 嘿，
2: 还够严肃的啊。这个您是久居北京啊，还是
3: 从外地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3: 嗯，
2: 哎，仙乡何处啊？
3: 邯郸。
2: 哦，邯郸。哎呦，要不然您走路那么好看呢，是吧？我听说古时候都上您那儿学走路去。
3: 是、啊、
2: 是，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我带来的。
2: 这是一个玉雕啊，是您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购的呢？
3: 啊，不是，都不是
2: 啊，都不是。
3: 对，我叔叔是一律师嘛。
2: 哦、啊。
3: 然后这个是、啊，然后别人打官司，
2: 搞法律工作。
3: 对，
2: 真好。
3: 然后接一官司。
2: 什么官司呀？
3: 离婚案。
2: 那这个跟这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3: 然后这个是人顾客，就是我叔叔的那个
2: 啊，
3: 那个
2: 客户。
3: 对，客户没有钱给我叔叔，然后送你这个。
2: 哦，拿这个等于是你那个律师费。
3: 对，
2: 这个是男方当律师费抵过来的还是女方啊？
3: 男方的。
2: 哦，男方的。
3: 对，
2: 让媳妇管控的太严了，是吧？叔叔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呀？啊，
3: 多少钱？几十万吧。嗯、
2: 几十万。
3: 对。
2: 打一离婚官司要人几十万，
3: 那律师好律师吗？
2: 那两口子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3: 这我还真没有。
2: 您还真没有。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他们调停调停。哎，咱们叫什么呀？宁拆十座庙，咱是不破一桩姻呀，是吧？
3: 是，
2: 能劝劝还是劝劝。是吧？本来叔叔也是这么想的，
3: 嗯，对。
2: 但是一看这个呢，说得了，还是给你们分开吧，
3: 还是劝劝吧，
2: 不至于啊啊！我看看啊，这是一个玉摆件，打后面看是吧？皮子什么都在，前面开了个窗，雕刻了一个弥勒佛。您要说年代呢，倒并不是久远啊，近几年吧，大师的作品吧。
3: 啊、应该是
2: 是吧？
3: 是应该是。
2: 我瞅这不是还有本证书吗？我也是基于这个证书判断，它应该是个大师的作品。这弥勒佛呀，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是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此人叫做弃子，而且呢还有一首诗，说是什么呀？弥勒真弥勒，化

0: 身百万千，时时常识人，识人常不识。好吧，
1: 好，
0: 你看看咱们这挺好吧？
1: 好，
0: 一方面是给您搞个鉴定工作，二一个来讲呢，我们还把一些个传统文化普及给大家伙儿，是吧？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给您送上一枚红包。
2: 对啊，谢谢您。
0: 得，希望您下次再来。
3: 拍宝节目是由咱们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当然也是由咱们市真拍卖特约播映，抵律师费。
2: 对。
3: 那您这个家里这长辈要是打这官司好几百个亿，这可能抵不了，真的啊！咱们看看能不能抵得上哈、啊，或者是真是假，能值多少钱吧？来，有请高翔老师。
2: 咱们这个今天鉴宝第一件啊，就是一件重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这桌上那些东西都用不着了，因为这是非常开门的新疆紫料无疑。这个品种叫金包玉，像这种料呢，一般和田紫料说好皮无好肉，是吧？重皮之下无好肉，一般这种重皮啊都会串糖棉脏等瑕疵。但是您这块呢，一看它这个玉质白皙度跟皮色的完整度，这是非常少见的。哎呀，你看这个过灯下，这个玉质结构非常温润细腻啊，油性也很好。我觉着啊，这个东西原石现在啊，估计都要大几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着100万以内应该是都值。
3: 咱们有没有这个行情价？说这种料按克重或者按公斤？
2: 是这样的，现在咱们和田紫料原石啊，您要那种玩料的小原子，它是按克卖，红皮白肉吧，克价1万2万都有可能，
3: 一克1万2万。
2: 对对对，
3: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所起伏，或者说有所这个波折，也是这么贵吗？还
2: 好东西一直在坚挺的上涨，尤其是原料。为什么现在好多说面粉比面包贵？就在这儿，因为这份东西它稀缺，就稀缺在它的玉肉，有这种皮子能出这玉肉非常少。而且您看它这皮，它是一个三色料的皮，它皮子推下来之后是一个红皮，对吧？你要老话怎么说呢？家有三色料，胜藏万担粮，所以说也是它一个加分项。而且我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获过奖是吧？
1: 对，一证书。
2: 我还有一个证书，我看谁的作品啊？董小红，他也是主要是雕佛观音题材的，就是在行业里就是也是比较受追捧的一个新一代玉雕师，
3: 博大师还是什么？
2: 他是省大师，
3: 省大师，
2: 对，省大师，而且他我看是一个金奖作品，鹿子钢杯，也是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奖项，也是一个加分项。我就是如果要没有这个奖的话，这件东西整体的市场价值我能给他估一个80左右。
3: 80万，
2: 对，如果说有这个奖，我觉得只要不超100都值那个东西。
3: 但我还得替咱们这拍宝观众啊，从知识上了解一下啊。像这种的皮子，咱们说有叫秋梨皮，有叫枣红皮，有叫洒金皮，这叫什么皮？
2: 这个它就属于黑皮系，
3: 黑皮系，
2: 对，也可以叫它秋梨皮，没问题。
3: 这种会不会有鹅料的可能？
2: 鹅料的皮子呀，普遍都是非常厚重啊，它的厚度可能达到半公分，咱们看它开窗这块的皮色，非常浅。而且鹅料的皮呢，它非常鲜艳，鹅料的原石基本没有这种黑皮，它都是以红皮色调为主，全是大红皮。而且鹅料里边呢，鹅子的原石里边压的鱼肉，它都是泛黄底的。
3: 不是鹅料一比的话，跟这个 A4 纸一样的那种惨白色吗？
2: 是，但是它的底色是一定是走黄的，
3: 泛黄底，你听明白了吗？

0: 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两
3: 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哦，这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4: 高配版的。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5: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进攻越天。

0: 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 底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9: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5: 嗯、
9: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9: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去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去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9: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2: 你好。
13: 哎，你好，
12: 阿姨你好。 好，可以进来吗？
13: 进来进来进来。
1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2: 太舒心了。
1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2: 是，
1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1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2: 来。
1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2: 又回到
1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

0: 觉得太值了，这个
1: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4: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嘛，
3: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4: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3: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4: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3: 398呢？
4: 那是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
3: 你看啊，
4: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3: 啊。
4: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3: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4: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5: 是的，是的，
3: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5: 超值，超值！
3: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5: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3: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5: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3: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5: 来来来，一定来。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6: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3: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6: 是，确实是，确实。
3: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6: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

0: 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疙瘩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嗯，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嗯，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大哥，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
9: 我们在这抢，
5: 特别嫩，这鱼啊，
9: 抢，
5: 鲜呐！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 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0: 啊，鱼鲜，
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啊嗯、白菜呀、啊，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2: 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的都舒服了。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
7: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8: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被行里人都摒弃的一块砖头料，为何崔其明却仅有独钟，还拿去参展？
1: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到这儿这么看，说大师，您这粘的还真好，就说里边这个人物头像是粘上去的。
0: 翡翠唐卡闻所未闻，三年选料凑成套，实在是机缘巧，
1: 是违背了以前我们说按料取材。
0: 一条玉链连两端，环环相扣，是后期粘贴而成，还是一气呵成？
1: 如果说活链子当中这一活链子啪断了，完了，一件活变成两件活了。
0: 一块众人眼里的废料是如何被他化腐朽为神奇的？
1: 两个飞奔的豹子，底下踏着细菌，飞奔报信，
0: 三秒钟就教会您掌握欣赏翡翠山子的门道，您可想学？
1: 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
0: 大家收藏，带您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玉雕精品。玉雕是燕京八绝之一，也是最古老的雕刻技艺。从玉石原料的挑选到设计、雕刻、打磨，每一道工序都融汇着拙于人的智慧和心血。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一个精妙绝伦的美玉世界，去探索一块璞玉变成传世艺术品的过程，去了解玉雕中的经验故事、玉雕设计的技巧，去梳理出一个玉雕发展的脉络。秦老师，我看您这本书啊，属于封面很简朴，但是呢往里一翻呀，内容很精美的一本书。那您从艺40多年了，出了几本书了？
1: 这是我第一本书，特别是我做的每一件活，这个它背后的故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呢就决定啊，我要写点什么，
0: 总结一下自己这个磨玉40多年、从艺40多年的一个经验。
1: 哎，可以这么说吧，
0: 是吧？
1: 但这本书您刚才说啊，封面很简朴，
0: 很朴素，
1: 很朴素，很轻松。
0: 对。
1: 那么我给这本书呢，就是定的调子就是轻松、活泼啊，愉快，就让人家茶余饭后拿起这本书来，哎，一翻，全是故事。老崔讲的这件作品背后还有一故事
0: 啊。什么故事？
1: 我写在这书上了。
0: 哦，又那我这书还得仔细看了。
1: 这

0: 这书它有一个题目是私房钱买花料，
1: 嗯，
0: 雕完以后老婆笑。这个我的一朋友建伟，
1: 嗯，
0: 他自己用私房钱呀、啊，
1: 嗯，
0: 从网上买的这么一块翡翠，
1: 还从网上买，
0: 网上买，他还不去产地，
1: 好嘛，
0: 隔山买老牛，
1: 嗯，
0: 买来了，这拿到我这儿来了，拿到我这儿来了，一看，哎呦，我说这块料子又干，一点水头没有，
1: 嗯，
0: 还有是黑，就是墨翠有点绿，手电一打有丁丁点绿，没有水头。
1: 嗯，
0: 按说就像您说的，这块废料，手镯也不成，人物也不成，做什么都不成。
2: 崔新民刚看到这块玉料时，一时也是一筹莫展。从种水色、翡翠的三个评价标准来看，这块料是哪一样都靠不上边。
0: 但是呢它很有特点，您发现没有？
1: 嗯，
0: 它这你看有几疙瘩黑，那么黑旁边呢是一种灰的又带小点的这么一种，这个您看就小黑点，我就想用什么创意把这黑给它连起来。那么刚才咱说的后边这个背景就像什么浩瀚的宇宙星空，
1: 嗯，
0: 那么这个里边这个黑就像这个星空当中时隐时现，您看它时隐时现，这一块那一块，那用什么方法给它把这黑连上？我就想起来啊，宋代有一大画家，画龙第一人，
1: 嗯，
0: 陈荣，那是画龙的高手，尤其他这个墨龙图啊，
1: 嗯，
0: 那是到现在我跟你讲都是
1: 难以超越，
0: 难以超越。
2: 陈荣字公楚，号索翁，南宋著名画家。陈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索翁龙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备受国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画家们的追捧，甚至在日本几百年来凡有龙图案的画绝大部分是仿效陈荣。
0: 我这个那会儿喜欢画画嘛，小时候画过，受那启发我也可以用这个墨翠的地方啊做了两条龙，云龙九线，
1: 嗯，
0: 在这个云当中啊忽隐忽现，这样一来呢就把这个黑这几部分给它连上了。你看那是龙头，
1: 嗯，
0: 这边是龙尾，整个一条龙从头到尾就是又有虚又有实，
1: 身段意不断，
0: 哎，身段意不断，意断叫咱们说笔不断，符号当中，那么这边又一条龙，
1: 嗯，
0: 和一条大龙一条小龙，那么我们也叫什么苍龙教子或带子上朝，这都是我们传统经典的一些典故。
2: 这件作品仿照陈荣的画作，充分利用玉料的特色，惟妙惟肖。
0: 通过配这木座，你发现没？这个珠子，
1: 嗯，
0: 二龙戏珠，
1: 对，
0: 是吧？我这个做一木座了，我不是说随随便便啊，就给它配一个座就行了。您看我这些作品呢，对于木座也是比较讲究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拿木座做一宝珠。二龙戏珠，现在您看起来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其实当时这块料子，我这朋友啊都不敢让他媳妇看，
1: 化腐朽为神奇。
2: 玉雕是一项综合的艺术，集绘画、雕塑、雕刻于一体，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0: 我们专业的这个角度，就是设计手法啊。您看，就是以简衬繁，后边是大素面不动，
1: 嗯，
0: 就是它原石的这种原生态的素面。那么这个龙呢，我们是精雕细琢，您看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然后龙发一个发丝一发丝，我们都勾出来，
1: 嗯，
0: 这样它形成强烈的反差，
1: 对，
0: 这样呢才就是说你衬托我，我衬托你，所以这件作品巧在就是说，就是。嗯，我们绘画当中有一个什么疏可跑马，
1: 嗯，
0: 密不透风啊，就是这种体现了这个，你看着大面积的浩瀚的星空，两条墨龙在里面在天空上时隐时现的那种感觉。
1: 这件作品啊我熟悉
0: 啊，
1: 就是您的微信头像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您拿它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说明您心头好，也是眼中的宝。
0: 您说对了，我做这个敦煌印象系列啊，
1: 嗯，
0: 这个是第一件，也就是说第一次用这种风格来做，所以说呢我对它有就先入为主的这种感觉，
1: 很深的感情，
0: 是很深的感情。那么这块材料啊是有一年我去也是瑞丽买料，它也就放在那个它那货格子里边，嗯，看的人不多， 上面呢也画了好多圈圈啊，这本书里也有。想出手镯，那意思告诉他，你这能出手镯呀？因为他们卖料的衡量这件这个材料的价值，就靠能出几只手镯那么来算它的价值。
2: 可是崔其明看到这块玉料之后，并没有按照传统玉器商的想法来镶玉。
0: 我就觉得这块材料啊，这个种特别老，雾很厚，您看这个红雾，里边那是它的白心儿，我们叫它的肉。这种材料这我们叫也是特别的怪，怎么用啊？当时呢我想这个材料创作好了肯定要出彩儿，我就拿回到北京仔细观察。这个后边那个沙皮呀、特别像什么呀，就是敦煌沙漠。因为我去过那边，我们上学的时候写生采风，特别像那敦煌的沙漠。而它这厚厚的红雾呢，里边又有一圈跟红壳似的，你看到了吗？
1: 看见了，
0: 特别像洞窟。随着这个对这料象玉啊一步步深入，我觉得那能不能做这个敦煌里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造像。
2: 敦煌作品一经面世，引起了玉雕界的轰动。原来看似毫无用处的翡翠沙皮竟然可以这么使用，融合在玉雕作品中，还增加了作品的意境。
0: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他这儿这么看，说大师您这粘的还真好，就说里边这个人物头像是粘上去的。
1: 因为确实很难，哪有这么巧，中间这块肉呢和周边的那个感觉呢不是特别的像天生的一样。
0: 哎，对，是它就是说像好像跟粘上去一样，这就是我们制作当中啊一定给它做的干净利落，做活呀干净利落，你才能显出真的就像假的一样，那说明你做的才高。哎，真的都像你怎么跟假的似的，哎，那说明你做的就觉得天衣无缝了。
2: 自此之后，崔其明还制作了一系列敦煌印象作品，甚至这一类型的玉料的价格也随着作品水涨船高。
1: 之前没有人用这种材料做这种类似的作品的，
0: 没有。在这之前我们要学徒的时候啊，师傅说先包料去，就把后边的沙皮哗哗哗全包了。那可能包完之后就不知道，你把这沙皮后边的黄沙皮包了之后就没有沙漠这种感觉了。这也算我自己一个创新吧。就形成了我一个系列叫敦煌印象系列。
1: 这三件作品啊是一个系列，
0: 对，
1: 但呢都是一个厂的，
0: 一个厂口的。
1: 对，
0: 这里边也有故事。三块翡翠材料不是同时买的，是一年买一块，三年才凑齐。
2: 翡翠制作往往要遵循按料取材、因材施艺的原则，而这三件翡翠作品之所以最为难得，是因为崔其明完全违背了翡翠制作的原则，而是先有想法和创意，再去按意选料。这一转变让他一等就是三年的光阴。
0: 中间这件大威德金刚这块材料呢，是我爱人和他妹妹有一年啊，去瑞丽旅游嘛，也顺便呢看看材料，在一个商号里边发现了这块材料，买回来了。我一看这块材料器型特别好，我们说饱满，你看现在能看出这块材料的形状，这个形状天然就像一个佛龛。那么我当时想做什么题材呢？把这块材料的形状和颜色都用上。有一次呢去故宫，就是看到了一件佛造像，我受那个启发，当时我想哎呀这块材料做这个题材太合适了，所以就做了这个题材。那么有了第一件这个想法和创意，我想第二件能不能做一个系列呀。
2: 崔其明虽然萌生了这个想法，但当时手里却没有合适的玉料。
0: 第二年我和我爱人又去了，因为在那几年呢我基本上一年去这个瑞丽得去个三四次，我还有我爱人又去，又到那儿去转去看。就在解告那个市场旁边一个加油站旁边的一个商号里边，我发现这块材料了。我当时一看，哎呦，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崔其明兴奋不已。
0: 要做人物拿手电啊，先首先看看就现在做人物脸部这一块有没有裂痕啊， 有没有伤啊？一看没有，我的心里啊特别的高兴啊。所以说呢，这块材料我觉得就是这给我预备的衣啊，回来以后马上因为有这个想法做了一个大威德了，我想做一个白肚母。这块料您看颜色很干净，
1: 对，
0: 太干净了。外边呢也有一层黄雾，这黄雾很漂亮，机油黄，
1: 嗯，
0: 很漂亮。你看这颜色
1: 很正，
0: 哎，很正很正。

0: 上，它就像和田玉那个籽料一样，外边有那种红皮，撒金呢、啊，枣红皮呀、啊，类似那样的。就刚您说一个厂的出来的，第二年，
1: 你还没说哪个厂呢？
0: 达玛坎，达玛坎，就缅甸人的发音的语言。那么这是第二年，我就接着往下想，能不能再做一件绿度母啊？首先是绿色的，通身是绿色的，
1: 这料就不好找了。
0: 实际上，我这种创作方法呀，是违背了以前我们说按料取材，因材施料违背了，是什么呢？按材取料，就是按你想做的题材去找料。
2: 众所周知，红翡绿翠紫为贵，通身满绿的翡翠价值不菲，而且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开采，别说是通身绿色的翡翠，就是有大块绿色的翡翠都不太好找了。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
0: 翡翠这种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呀，不是说像什么其他的材料你想找那肯定很多，这就是唯此一块，你就想做成一套太难了。但是我觉得啊，真是该着成。那么第三年的时候，就这块材料，也是在一商号里边，卖料的小姑娘很漂亮啊，这本书里也有，还给了她一张照片。她拿出这一块料，哟，我一看，这不就我要找的吗？也是种很老，外边也有一层红雾，我就啊特别果断的我就给拿下来了。这块料是买贵了，但是为了说配
1: 凑成一个系列，
0: 那也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2: 无心插柳柳成荫，三块玉料用了三年，竟然凑齐了。
0: 那么这块材料，我拿下来以后，拿到北京就设计成一个绿度母。您看这个通身是绿色，做的过程当中呢，还发现了绿色。那形式您看有一种花纹装饰特别满，特别繁复。我就吸取了一些什么唐卡，您看这唐卡的一些风格就是那样，很细腻、很繁复的一些花纹。那么我不是说为了追求这种风格，而是想把它的皮色保住，突出它这种就是那种唐卡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三件我给它叫翡翠唐卡，一个大瓶子，一个小瓶子。那么我就给它做一结合，上面利用了一个翘色，做的是梅兰竹菊啊四种花卉，代表一年四季。那么平呢，就取决谐音
1: 平安，
0: 平安，您说的咱们要有，底下还有两个鹌鹑。
2: 这件作品的雕刻手法可以说是崔其明的老本行，制作难度非常的高，也体现出了当年北京玉器厂的特色之一。
0: 两个鹌鹑呀，互相嘴对嘴的，让你吃稻穗，你让我吃稻穗，用那翘色做了一串那个稻穗，利用翘色，你要会仔细看啊，就是谐音一年四季平平安安。所以这件作品叫四季平安如意炼品，上面还有如意，就把人们对生活美好那种追求全放在上面了。但是用什么给它连上呢？这个链活链啊，在我们玉器当中是比较难的。
2: 有不少人认为这条链子是后来粘上去的，严丝合缝和两只宝瓶结合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活链的风险非常大，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
0: 活链子的时候这个风险很大，
1: 还不能活反啊，
0: 因为单挂链子它还好，不能活反，尤其这器皿造型的两挂链子，要求太严了。就像您说不能拧着，长短要一样，大小要一样。如果是活链子当中这一活链子啪断了，完了，一件活变成两件活了，所以说呢，这个活链工艺在我们玉雕当中是一个特别独特而有风险又比较难的一项工艺。
2: 别看现场崔其明将活链技术的难度说的是风淡云轻，但是我知道这活链技艺对于手艺人来说那是个硬功夫啊。您不信，我给您呢找到了一本书，在这本《玉道玉之美》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这种活环活链是一种近乎神话的技巧。一块小玉料雕琢成瓶，两边配以环环相扣的玉链，拉长和丰富了瓶身，既不单薄，又在画面上显出大的视觉效果。玉链浑圆完整，没有缝隙，相互套合，仿佛是鬼斧神工的奇迹。看到这儿啊，让我想到精于琢磨的先祖早在商代就已经以掏雕的手法造出了玉链，战国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才有了曾侯乙墓中的16节龙凤形玉。

0: 佩。那么活量工艺发展到现当代，在玉雕的作品上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一块众人眼里的废料是如何被它化腐朽为神奇？

0: 活练工艺是玉雕中典型的小料大做的手法，十分考验琢玉人的雕刻技艺。玉雕匠人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就能将一块平平无奇的玉料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作品升值。从这件作品上就能看出来，
1: 如果单纯从这个原料的角度来讲啊，
2: 嗯，
1: 它这块原料属不属于可以扔的这种范畴了？
2: 应该是属于什么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您看这块材料吧，它是很有特点。
1: 嗯，
2: 从颜色上看，有这个黑灰，还有这个黄，它这个颜色这个肌理花纹特别漂亮。
1: 嗯，
2: 你说没种水吧，它打上去又有点种水。那么这种在材料黑的地方，我们叫乌鸡种。
0: 乌鸡种翡翠是一种颜色和乌鸡皮相似的翡翠，呈灰黑色至黑色，色调排列并不均匀。部分黑色翡翠不同程度的带有灰绿色色调，翠性结构明显。
2: 就像咱们那个乌鸡，宰杀以后那个皮灰白色的，但是它巧在什么呀？它那个黄和黑结合，这是它其他材料没有的。
1: 嗯，
2: 你说像这块材料，做人物没法做。器皿，刚才您说平素更蒙提，什么手镯呀，什么更蒙说都不具备，这又是属于什么怪装料？
1: 怪装。
2: 哎呀，当时呢，确实是这块材料啊，买了以后放我这个桌子上很长时间，做什么呀？因为玉器呢，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得试你那块材料。
0: 既然是怪装料，所以创意必须另辟蹊径了。
2: 您看那个豹子那个尾巴了吗？
1: 嗯，
2: 就那豹子那尾巴特别像金钱豹那个花纹。哎呦，我突然间眼睛一亮一闪，这做个动物做个金钱豹多好啊！那么我就联想起来啊，就是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个，您看这上面有一个图片，
1: 嗯，
2: 马踏飞燕。
1: 对，
2: 我们上学就是学过这个。那么就是说，形容这马跑得很快，比这个燕子还要快。
0: 在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马踏飞燕是一匹奔马踏着一只飞翔的燕子，这样的设计凸显了马奔跑的速度。这时崔其明突发奇想，古有马踏飞燕，那今儿就根据料的形状、颜色和纹理的特点做一个飞奔报喜的题材吧。
2: 那么这个豹子呢，跟什么呀谐音？它这黑白的会像那个喜鹊，豹子和喜鹊就报喜。
0: 在雕刻中，崔其明采取了圆雕和透雕的手法，夸张了豹子在飞奔时的动态。不过要说到怪装料，下面这块料更有意思。
2: 我一个师弟，他的那块料说，师哥这个料子他可能就是说用不好啊，他说师哥你看这块料怎么样？
1: 哎，为什么用不好呢？它
2: 裂，有点裂，他处理起来头疼。
1: 嗯，
2: 我说我这手里不是这个怪装料，像您刚才说的什么垃圾料扔的料，有点命苦啊。
0: 这又是一块设计难度极大的玉料，
2: 它就一层绿，薄薄的一层绿，
1: 嗯，
2: 就是翡翠当中绿走一条线，
1: 嗯，
2: 一层绿，然后后边还有一些树的裂纹，
1: 嗯，
2: 怎么办呢？
0: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了灵感。
2: 后来我就想起竹子都是一根一根的哈，
1: 嗯，
2: 就是不规则的树的一根一根，那我就给它做成竹子不就完了吗？
1: 对，
2: 竹林是不是？你看这一根一根竹子，这绿的全做成竹叶，
1: 嗯，
2: 像竹林一样。咱们国家文人雅士当中有四爱，您知道竹子是谁爱吗？东坡爱竹。那个呢，菊花谁爱呀？陶渊明爱菊。
1: 嗯，采菊东篱下。
2: 荷花是谁呀？周敦颐爱莲。最后就是说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羲之爱鹅。
1: 嗯，
2: 那么这个呢，我就给它做成东坡爱竹。
0: 定下来雕刻题材，处理细节之处也是一丁点儿都不能含糊。
2: 因为东坡爱喝酒啊，咱们吃那东坡肘子，到那儿来一肘子。
1: 爱吃肉呢？
2: 爱吃肉，爱喝酒。东坡呢？你看在这儿，这刻画的靠在这梧桐树下，然后还就是说这个胳膊肘枕的酒坛子，
1: 嗯，
2: 酒坛子还有点洒了，还流了往外。你看，
1: 嗯，
2: 哎，东坡这个醉态，没人又在。这是吟诗，是不是在写海雾天寿呢？就这意思啊！哎，这旁边一酒壶，你看，就是说东坡醉卧。哎，东坡不是说了吗？宁可食无肉，他喜欢就吃肉，宁可食无肉啊，
1: 不可居无竹啊，
2: 不可居无竹，就喜欢。

0: 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啊，所以这个后边呢就是竹林，啊，东坡在竹林旁边，啊，你看这多潇洒呀。
1: 崔西明最拿手的雕刻题材之一就是制作山子摆件，这一件作品栏目的热心观众肯定都不陌生吧。
0: 那么这件作品啊，它体现了一个祝寿的题材，三个老者，这是老，还有寿桃，还有仙鹤，那那边这边还有代表盘古开天的盘古，他是够早的了吧？
2: 对，
0: 那边还有女娲，你都是远古时代的人物。
1: 崔西明介绍说，这件作品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有关于祝寿题材的形象。那么，这持许之间到底包含了多少含义呢？
0: 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根据这个苏东坡的一篇短文，来改编创作的，而且那个手法上采取了就是说咱们北方的山子和南方的山子风格的一种柔和，
2: 北方山子是什么特征？
0: 北方山子就是那种伟岸，雄奇，大气，
2: 气势夺人，
0: 气势夺人，从远处一看这山子有一种巍岸伟岸挺拔的这种感觉。
2: 那南方山子讲究什么呢？
0: 南方的山子感觉就是精巧细腻，一层一层的往里掏掏洞，用这个形象的说跟铜钱似的往里掏，
2: 讲究细节，
0: 讲究细节。那么这个山子呢，你看从远处一看小中见大，那么您再仔细一看就刻画得很细腻，包括这个桃子上的小猴子啊，还有这个小鸟，都有。
2: 这个呢就属于啊，远看有气势，细看呢很精巧。
0: 哎，对，我也是，就是说做这么多年了哈，那么怎么能把南北山子的这些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尝试。
1: 除了雕刻的主体，作为配角出现的底座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
0: 还有您看这个底座，这是碧玉的，上面是翡翠的，硬玉和软玉这两种材料结合，您看还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冷色和暖色，衬托出来了，也一个对比。海那么就是碧绿的，用水来托这个山子，
2: 对，
0: 突出这个海屋天寿，福如东海嘛，
2: 对
0: 啊，寿比南山，是这么个意思。
1: 这件海屋天寿作品将北方山水的雕刻手法融合进南方山水的雕刻技艺，是创新也是取长补短。其实除了这件祝寿题材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件祝寿题材的，
2: 这是小的海屋天寿。
0: 小的海屋天寿，好多这个收藏我作品的朋友说，大师我也想做一件海屋天寿，这个题材说明人喜欢
2: 喜欢。旁边这叫富贵和美，
0: 哎，范老师，这是一块料啊，这块料呢是从这上切的一个盖子，所以说不能浪费啊，这个盖子做了一件活，
2: 也很好，
0: 这又做了一件活，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啊，为什么他们俩摆一块儿了，比我刚才那个讲的那要小。
1: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何欣赏一件翡翠山子中各元素的比例呢？三秒记住下面八个字儿，立刻成为半个内行。
0: 这三个人物老者嘛，比那个又小了，又矮了，但是依然显那个山子，你看，很大，我设计山子，我自己也对自己有要求，你比如说顺着这山路。顺着这个山路啊，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就你作为一个游，就旅游者，你能进去，就是一个造型的比例。你看这个山子这么高，这个树也就有它的十分之一高。那就是说呢，一丈的山子，丈山一丈十尺嘛。一丈等于十尺，丈山尺树，一尺的树，丈山尺树。寸马，你比如这上有马，有动物了，一寸的马。人儿呢，就像那个，你比如说近点咱就说蚕豆，远处呢就是说绿豆。丈山尺树，寸马豆人，这是做山子的一个比例。
1: 这件山水题材的玉雕作品，山峰显得高大挺拔，伟岸雄奇，完全得益于雕刻比例。那八字口诀您记住了吗？
3: 这个松石的料子呢，刚开始呢是一个小圆疙瘩，小圆疙瘩上面松石呢或多或少天然的松石都会有一点点铁线，小狮子啊，少狮太狮这么对应着，狮子上面还趴这个小狮子，大狮子带小狮子，也有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带子上朝传帮带的这么一个寓意。
1: 说话的这位是崔楠，是崔其明的儿子，现为北京清宫技师学院玉雕专业讲师，算得上是子承父业了。这回他要介绍的是一件小而精的松石作品。
3: 松石这个材料呢，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材料的韧性比较好。嗯，大家可以看松石上面的有些大多数雕刻师雕刻这个作品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细致、细腻，这也是根据它材料的这种特性还是有关系的。
2: 因为它不容易崩啊，
3: 不容易崩啊。像比如说咱们为什么看这个南红，你雕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着点呢？南红啊，柳粒太多，雕刻的出来呢是容易它雕一点崩一点，
2: 气性大，
3: 气对，它容易崩，容易崩，那韧性不是特别好。像松石这个材料跟和田玉这个材料呢，这个本身呢就是韧性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大多数松石跟和田玉的这个作品都是非常的细致细腻，可以上细工。
1: 从一件件精美的玉雕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手艺的传承，琢玉人的工匠精神，被他们感动着也激励着。同时大家收藏不仅关注的是藏品本身，更传递了文化的传承、历史的感悟和情感的寄托。既有大家的收藏，比如文玩早市夜市淘宝，也有像朱绍良、崔其明这样收藏大家的故事。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是第一次这么跟人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头，尤其是跟你们俩，远志、西林。就觉得，当你们俩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啊，那就是意味着多年不见的你们已经心无芥蒂，一起合作，并且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挺好的。你们俩能和好如初，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其实这一天我知道迟早会到来的，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有时候会像一些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得了抑郁症，时间不短了，
0: 所以现在以这样的方式跟你们告别，就是希望不要因为我再给你们带去更多的伤害。

0: 也许对于你们来说有点无情或者自私，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原谅我吧。
1: 西边呀，你是个好孩子，你性格当中有很多气质我喜欢，你很倔强，这点有点像我。
0: 你做事情会遵从内心，有原则，
1: 这些非常好，要坚持。但是你要知道你还年轻，未来会遇到更多的事和人，那师父要给你点建议，
0: 要学会用更多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人和事，
1: 要不急不躁，要谦虚。

0: 元志，
1: 我作为你的父亲，可以这么说，我这一辈子在我个人的事业上无憾，我把该做的都做了，
0: 而且做到了我自己喜欢的那种标准。我只是觉着很对不住你，让你在失去母爱的同时，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父爱。但是那话怎么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我的遗憾。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每年生日的时候给你准备的篮球鞋，我能给你穿上，然后咱俩去篮球场上跑一跑，跳一跳，那该多好。
1: 我应该分配出更多的时间来给你做碗面，做顿饭。但是亲情这个东西，只要建立了，
0: 那么亏欠就不会放过任何人，不管你认为你做的有多好。如果下辈子你还愿意做我的孩子的话，再让我弥补吧。
1: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接，一个是送。我迎接你们的到来，你们现在送我离开，很圆满。
0: 所以不要再为我做什么，你们俩一定要做好自己。记住，你们是医生啊，
1: 你们俩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定要携起手来共同前进。
0: 记住医生的职责，医生的存在就是

0: 让更多的病患摆脱痛苦，这是比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重要的。我希望这能成为你们终生的信条。记住了，名利带不走，污点抹不掉。至于我们，来世了。只要来过，就不会有真正的离开。
1: 差不多了，我都不知道路上没有，我去看看。

白麒麟，你帮我个忙好吗？有空的话，教我下苦心吧。

0: 院里已经决定跟查尔图中医院结成医联体，派各科医生帮助他们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1: 谢谢院长。
0: 老丁生前的仓门基金，院里也准备接手管理，用他和九院的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今天我让影像科给王芷恒做了个检查，脑胶质瘤确实有变小的迹象，这就说明化瘤丹的改良是成功的。

0: 院长，您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
1: 片子不会说谎啊。
0: 可是个案它不能说明问题，
1: 所以才要趁机进行双盲试验呢、啊。今天早上我联系了各大医院，找到了几十例符合入组的患者，他们都表示愿意尝试新药。
0: 我不同意化硫丹进行双盲试验。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同意化硫丹

0: 进行双盲试验。韩希林，我之前答应配合。韩希林，王志恒呢？刚刚和潘医生出去了。
1: 去哪儿了？不知道。
0: 院长，您知道他个性就是这样，您千万别。

元志啊，我承认在你父亲的事情上我判断有误，今天我非常郑重地向你和你的父亲道歉。至于化硫丹，我也承认这么多年我的做法一直很激进，但是研究药品、推广上市本来就是做医生的职责之一，而且哪一款新药上市没有经过随机双盲试验的？再说了，化硫丹的专利权九院可是有一半的，这么多年九院为了化硫丹在时间上、资金上和资源上都倾注了太多太多了，如果韩希林这么一意孤行的话，你认为我会怎么做呀？元志，你们两个人都是化硫丹改良小组的负责人，这样吧，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来考虑，明天晚上8点在这里我等你们答复。

0: 可以啊，小王同志，画的挺不错的。
1: 你来了，不忙吗？
2: 不忙。潘玄，你给我来一下。
0: 你先别画。

0: 喂，韩局长，是我。
1: 我想收养志恒。
2: 你想收养志恒？
1: 嗯，你去帮我问问杨院长，看看需要什么条件，不要接他出院治疗。他现在脑胶质瘤刚刚有所好转，绝对不能停药。
2: 可是你要办收养手续，你还要做他监护人，这总需要个过程吧？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跟杨院长说，药费我全权负责。
2: 你别急，现在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关键的是芷恒自己怎么想的。给。

看来，我又得回内蒙古了。也有可能这辈子都当不了医生了。这样吧，你明天晚上别去，我来跟院长解释。没用的，在化硫丹这事上，谁也劝不了的。 你真打算要走？对，九院的病治好了，化硫丹的改良我也完成了，没什么好遗憾的。你不再见他最后一面吗？

0: 韩寒，你到底怎么想的？是这样，老王被抓以后，想了不少事儿，感触颇深。你说，咱们这辈人，老的老，病的病。
1: 走的走，该放手了。化硫丹上市，是咱们几十年共同的心愿。它的上市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得到治疗。是，
0: 可凡事它都有个利弊。
1: 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学坤当时提出来的，化硫丹不上市，只在九院内使用，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韩剧，20多年，说变就变了。
0: 还有其他原因吧？你说，咱们忙忙碌碌这大半辈子，亏欠家人，亏欠孩子，那到底为什么呀？当了半辈子领导了，我也该回家当个爸爸了。
1: 司徒，这个院长啊，只是你这一辈子其中的一个角色，不要把他看得太重了。家人，你们都有家人，我呢？
0: 九院的3400多人都是我的家人。如果九院不创新、不发展，他们怎么办？九院现在已经发展的不错了，你这个院长对得起你所有的家人。你说你已经扛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有精力扛多少年？司徒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该放手了。

韩局长，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代表九院感谢你，但我依然是当初的那个司徒。 刚才有一句话说得不对，我并没有看重院长这个角色，而是这个角色身上的责任太重了。

喂，什么事儿啊？哦，好，我现在马上回去，赶快回九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的邻居，她住在我们这儿。
1: 哦，那她怎么会来这儿啊？
2: 她是来看病的。
1: 啊，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要出院呢？
2: 林毅的家属想把她接回家照顾，现在在停车场等着。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有点事儿，耽搁了。
0: 看你又不穿白大褂，一会儿院长该说你了。
1: 我马上去穿，啊。

0: 这还差不多。很好，坐这儿。
1: 礼物准备好了吗？
0: 什么礼物？
1: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呀，不是说好了给西林和远志在我家过节吗？
0: 哦，
1: 看你整天都忙些什么呀，感觉你比院长还忙。那其他几个人你通知了吗？
0: 还有谁呀？
1: 薛坤、墨家还有恒之。

0: 他们啊，说他们都来不了了。没事儿，那就我们俩给他们过，好吗？行。 你最近是怎么了？最近发生的事儿太多，我有点力不从心。看你，什么都好。
1: 就是太要强，不是跟你说过吗？有事别自己扛，还有我呢。
0: 嗯，知道。

0: 我们还是不同意，院长。我认为王志恒虽然用药后效果显著，但他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并不能代表化疗丹已经成熟。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以及长时间的观察。我用改良中的化疗丹拒绝王志恒，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我违反了九院的规定，私自给患者用药，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我也是负责人，我愿意一起承担任何后果。

不久后，人工智能诊断机器人一小莫在全国范围内上市，九院为其提供医疗技术支持。瑞典卡洛林医院从一小莫项目上看到了让中医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与九院双方合作，终于达成。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我收你100。
1: 草莓芭蕾一个。

0: 需要卡片吗？
1: 好啊。
0: 好。
1: 有笔吗？
0: 哦。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2: 微信的。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走了，辛苦了，
3: 拜拜，静姐。嗯，
4: 静姐，拜拜，
0: 明天见。姐，
5: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0: 哟，桃子有特价呀？
5: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就挑几个。
0: 好，
5: 再见啊！
0: 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
0: 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1: 结婚了？
0: 刚刚路过，好像啊，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陈叔。
1: 小聂，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0: 在开车呢，再说吧。

0: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1: 很新鲜。
0: 是啊，赶紧吃了哈。
1: 好，
0: 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哎呀，太香了。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1: 啊。好，谢谢王姨。
0: 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得太疯了，让他们在这儿睡。
1: 行，
0: 好，那我先走了，王姨。
1: 好，
0: 你回去休息。
1: 好，谢谢啊。
2: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3: 你跟着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2: 您不走吗？

0: 我自己走一会
1: 儿。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0: 送你了。

0: 我们东院的初衷是要把病人的生命救出去。这次进军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院的初心。
1: 敬聂总，
0: 哎，
1: 敬东院这样，
0: 哎，
1: 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杯。
2: 聂总，全总，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十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
0: 嗯，
3: 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我们统计过，二三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2: 能加入东院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1: 请请请，
2: 那就拜托了，全总，拜托。
1: 哎，是。
0: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2: 好
0: 好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再见。
4: 小聂，
5: 东院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械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我把把关。
0: 聂总的意思是，
6: 你们东院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5: 哦，那喝汤。

0: 最好的时光都是你给的，最坏的时光也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唧唧歪歪的，
2: 说谁呀、啊、你？
3: 今天你必须把号交出来，
2: 对，
3: 把装备一起交出来，哎，不然的话，
1: 怎么样？
3: 你就别想走。
1: 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
3: 小子，
2: 挺横是吧？
3: 号留下，
2: 你走不了。
3: 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
2: 这么横吗？
1: 想打架、
3: 啊、
1: 是吧？
3: 来啊！
2: 谁怕你啊？来啊！
3: 爸，爸，
2: 你听耍呀？
4: 你谁啊你？
2: 来，
4: 你哪里？
1: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
5: 嗯。
1: 你倒是挺老实啊，校外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的。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
5: 你是谁啊？
1: 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

0: 将，把零钱归位啊。
1: 好。
0: 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了？

0: 来，大笔记一下啊。五床，这个体温今天要再量一次。12床的血压。
1: 他的术前准备如何？
2: 都准备好了，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可以手术。
1: 放心，没事，
3: 一定会好起来。

0: 患者的体温、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嗯，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患者因为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
2: 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啊。
0: 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
2: 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
3: 哎，聂医生，你这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除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4: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撕大侠。
3: 太夸张了。
5: 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
3: 知道了。
2: 这34号床你是怎么想的？
6: 我判断没有错。
2: 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啊。
6: 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
7: 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
6: 生命中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
7: 严重肺部感染。
6: 主任，我去处理一下。
8: 医生挂号。小朋友，一楼对吧？
5: 这是你给我的。
6: 对啊，
5: 为什么？
6: 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
5: 这点钱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点好吧你。
6: 非常感谢你，
9: 医生。
6: 没事没事，
9: 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6: 这是应该的。
9: 谢谢。
6: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10: 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
6: 不用。

0: 阿姨，
1: 回来啦！
0: 萍萍，妈妈回来了。
2: 妈妈，
0: 哎呀，哎呀，
3: 手怎么了？
2: 妈妈，我被夹了一下。
3: 啊，是夹了一下，自己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星好新鲜啊，你看。
0: 哦，
3: 是吧？嗯，等一下就炒了啊，别隔夜。
0: 好，哎呀，谢谢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他进，我也有东西给你
3: 啊。哦，看看手上。啊，没事，是红一点，你吹吹就好。哎，
2: 妈妈，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3: 我们吃昨天剩的包子，还有炖鱼呢。得把它吃了呀，不能浪费啊。
2: 嗯，妈妈，昨天我问龙婆婆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
3: 啊，什么问题啊？
2: 嗯，你说我们用香皂洗周手时候，手手变香了，香皂会不会变臭啊？
3: 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脏东西的呀。分解之后呢，就化在水里冲掉了，所以手手也干净了。但是香皂呢，还是香的哈。哎，田姨，好香啊，烤的。嗯，
2: 妈妈，你就香香的，什么都能洗，但永远香香的。
0: 回来啦。
2: 嗯，
3: 吃了吗？
2: 姐姐好。
0: 还没做呢。
4: 哎呦，哎呦，大儿子，嗯，哎呦，想我，想我呗，嗯嗯，你干嘛去了？跟妈出去玩去了？嗯，你有点累呢，嗯，小脚都睁不开了，嗯，吃橘子吗？嗯
2: 嗯，
4: 哎，
3: 好，回来了，
4: 我。要不我，哎呀，今天爸爸是回来啊，想姥爷姥姥了，真的想他们呀。来，过来跟爸爸看看姥爷姥姥。来，嗯，来，站着。师傅，师娘，我跟萍萍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嗯。来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姥爷姥姥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
2: 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4: 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2: 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4: 哎，谢谢师傅。
3: 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妈，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
0: 你钱又花光了？
1: 没有，生活费还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呢，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样。
0: 我没钱。
1: 你别这样，咱不是存了吧？你存了不是有十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
0: 我真没钱。
1: 存进去。
0: 真的没有。

0: 我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
1: 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0: 5000利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
1: 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那要不然对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儿。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你怎么出来？你怎么不睡呢？啊？
1: 怎么不睡了呀？
0: 嗯，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1: 啊？你俩洗个手吧，啊？
0: 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1: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2: 爸爸。
0: 嗯。
2: 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
2: 嗯。
0: 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1: 孩子吃饭了，酒店。
0: 改天再回来，你再考虑一下。
1: 跟爸爸说再见了。
2: 爸爸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儿子。
2: 再见。
1: 好了，快去洗手啊！五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那煮两个馄饨，好不好？
2: 嗯。
1: 嗯。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你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

0: 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
1: 好，谢谢。来，
2: Hello，
0: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别的医院转过来。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
2: 哎，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0: 家长说的。
3: 对呀，
2: 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哎，我让我们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0: 好啊，叫来看看。
4: 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不要打针，不要打针。
1: 不打针啊，我们不打针就去看医生啊。
2: 医生，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
3: 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1: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谢谢
2: 啊。
3: 哎，片子忘哪了，这是。
4: 我去。
1: 慢点，慢点。
2: 蛋蛋。

0: 谢谢。
1: 事件可确诊，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亲子的，从出生到三岁是一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十岁又是另外一关。
0: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个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
1: 嗯。
0: 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这样，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好，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笑>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在看。
2: 你好，我叫刘进。
1: 你好，我是淑琴。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啊。
2: 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笑>
3: 是的，小伙子挺帅的。
1: 还行吧。哎，你最近在忙啥呢？哦，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
2: 旅游啊，那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
1: 是吧？
3: 是啊。
1: 那个我们一起啊。
3: 啊，小姐，要不我留电话？
1: 哦，好呀。
3: 我电话那个。
1: 出来。
2: 哎，好了，帮我找一下。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哎，快坐。这位是？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现在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 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哦，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笑>累了吧？
3: 还行。
2: 喝点水。
3: 怎么回事啊，
2: 小赵？这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啊，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 我小姨也是心疼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后来，他就一直哄我，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我想过千百次我们重逢的场景，以为会天崩地裂，以为会泪流成河，我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平凡。
1: 很久很久我都不能原谅自己，我居然这么冷酷冷漠，因为我嫉妒，嫉妒这个孩子，嫉妒那个男人，嫉妒他的生活里没有我。
2: 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3: 那要不然呢？
2: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
1: 你也不要啊，
3: 你这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爱他，我是习惯了在这里等他。世界那么大，我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不过也快等不下去了。

0: 车很好，车就在停车场，请。
1: 我帮你拿，
2: 我自己来，没事。

哎，啊，这房间了，挺好的，都挺舒服，没问题。不用安排了，我自己过去找。好的，谢谢。

0: 来吃东西。
1: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谢什么呀？这么客气，来，拿回去吃。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贵宾病房不给报销吗？
3: 那也没办法，医院的手术都是要排期的。
2: 哎呀，不行，你怎么着也得帮帮我。
3: 所以我才安排你到贵宾病房啊。
2: 我的聂大医生，我们工作现在从上到下明争暗斗，我真的很难混的。你成全一下我吧，好不好？
3: 人事斗争这么复杂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好前途的。我劝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2: 死脑筋，算了。
3: 等等，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2: 真的，不为难你吧。
3: 最后一次，咱们两清了啊。
2: 请你吃饭。

0: 这么快就走了？
1: 根本就没来，我们早上还给他办欢迎会呢，是吧？
2: 对啊，
3: 就是啊，
4: 又在表情。
0: 新官上任，摆架子呢吧？
2: 不是你去接的他吗？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跟我们说说。
1: 哎，对呀、啊，
2: 说说。
1: 哎，对。
0: 什么内幕？人家人生赢家，你看刚一来公司，同性们就如临大敌，异性们一个个跃跃欲试。这还不是人生赢家？
5: 什么意思啊？

0: 你有什么方法支付？
1: 啊，您的咖啡。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吧？
0: 哎，不用不用，我自个儿来。
1: 用一下我们这个夹子吧。
0: 哎呀，不用不用，
1: 我们有规定，您用夹子吧。
0: 哎呀，我这样方便。
1: 您这样手摸了，我们没法卖给其他的客人。
0: 买东西不得货比三家呀，我买菜还得挑挑拣拣的。
1: 哎，您不能用手，您用手完了之后没法卖给其他客人。您用这个吧，
0: 你这
1: 阿姨，
0: 这
1: 个手，您别用手捏了，您用夹子吧，好吗？
0: 你烦不烦呐？
1: 你。
0: 你弄掉的啊？
1: 你去前面买一下单。
0: 这我又没吃，我不要了。
1: 哎，你不能走！
0: 哎，还拦着不让人走了？强买强卖啊！
1: 不是，阿姨，
0: 有没有办法呀？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啊？你刚才用手呢？你把它用地下了呀？
1: 对呀，
0: 不是我弄掉的。
3: 怎么了？怎么了？
0: 是他非要让我用这夹子？怎么你们？
3: 我是值班经理，
2: 看见了呀？
0: 干嘛？你们人多欺负人呐？
2: 谁欺负你了？你怎么不讲理啊？
4: 阿姨是这样，
5: 这个区域的最后一家店
4: 的不需要您买单，但是您刚刚用手摸过的的确是需要买单。
0: 我买衣服，我试过就得买吗？
3: 啊？
1: 那衣服能一样吗？
3: 它和衣服不一样，
4: 对，这是食品。何况没有面包的夹子，你应该用那个夹，不然
3: 这是卫生的，这是卫生的问题。
0: 我就手捏着，看它新鲜不新鲜啊！你们讲
3: 不
0: 讲理？
3: 一样的道理啊，大姐。
0: 强买强卖，
1: 是你不讲理，

0: 阿姨，是他撞我的，撞掉地下的。
1: 我没有撞，你都看见了呀。
2: 阿姨，
0: 你怎么不想告诉我？你们先等一下。
3: 哎，来来来来来，
0: 谁来评评理？你来评评他们这家店强买强卖，他还推我，
1: 我什么时候推你了？
0: 我投诉你，
3: 大姐。
2: 咱们情绪不用这么激动。你说这家店是强买强卖是吗？
0: 啊，黑店。
2: 黑店，那绝不姑息。有监控，我们可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就知道了。
4: 对，我们看监控。
5: 那个，这位帅哥，你的主意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没有权利调监控，得总公司同意啊。抱歉，大姐，这个事情
2: 给他们授权，
5: 我觉得那个是。
2: 说，
6: 我现在给你授权。
5: 哎呀，督导，

0: 赶紧。
1: 那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是他一直拿手捏来捏去的，还把面包弄在地上了。
0: 大姐，确实是你弄的，啊？
2: 多少钱？
1: 25。
2: 黑点。
3: 哎，这好，谢谢您啊，慢走。
1: 谢谢领导。
4: 不会啊，我的分内事儿吗？
0: 领导您好，我是值班经理。
4: 值班经理是吧？
0: 朱兆斌。
4: 今天呢，麻烦你写一封解释信。
0: 啊，
4: 要用中英文双语，这是公司的规定。
0: 好，
4: 然后交给区域的主管。
0: 好，
4: 好吧，
0: 没问题。
4: 那今天就到这儿，打扰你们了。
1: 谢谢。
4: 好吧，辛苦。
0: 好，
1: 领导拜拜。
0: 谢谢领导啊，您慢走。
5: 哎哎，杜导，辛苦了。
0: 慢走，领导啊。再见，杜导。
5: 我知道主任您不能完全接受这个 CM 项目，是因为风险太大。但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不以风险和失败作为代价。我们只是给病人多一个选择而已。
6: 我不是反对这个项目。
7: 这家医疗公司啊，是给予了高额的补贴，这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但是像这种全新的手术材料运用到临床，必须要得到相关医疗部门的层层审批。
5: CM 项目里的生物斑已经通过三期推广了，可以随着病人的器官成长扩大增生。
6: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必须要走流程。

0: 主任，车怎么了？
1: 电瓶没电了，你回去吧。要不您坐我车。
2: 今天下午说你是为了你好，你在我众多的学生当中啊是爱说最多的，别往心里去啊。
0: 我知道，早就给你总结了三个骂三个不骂。
2: 什么意思啊？
0: 心情好的时候骂，心情不好不骂，有出息的学生骂，没出息的学生不骂，当着内行的面骂，当着外行的面不骂。
2: 小妮啊，国外的那些公司啊之所以花这么多的价钱来补贴每个病人，还不是想让我们用他们的材料吗？我知道生物办在国外都已经普及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你这么着急的要推动这个项目，将来出了任何问题，那责任可都是你的。我之所以说你，是怕你犯错误。
0: 知道，谢主任。
2: 你把那个 CM 项目做一个风险评估交给我，我这两天啊交给业务副院长去看一看。
0: 哦，
2: 你说的话也有道理。医者父母心，作为父母，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是要牢牢地抓住。我们是给病人机会，总比不给病人机会好吧？
3: 我替你做了个主啊，我让梁元安把孩子接来了，所以你就无后顾之忧了。
4: 我们就好好的吃，放开了吃，一会儿搞创意。
5: 好
6: 啊，
5: 好，谢谢你，我们就不客气了，
4: 随便点啊，韩江，想吃什么点什么。
7: 嗯，我们再加。
4: 那可以。嗯，就吃完再加啊。
7: 嗯，好吃吗，平平？
5: 这个。嗯。静姐。
3: 来，中文的我拟好了啊。嗯。接下来你翻译一下。嗯。
7: 吃吧。经理。嗯。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3: 跟我还客气什么？说。
7: 哦，因为我们这封信呢是写给领导看的。嗯。那我们作为服务行业来讲，跟顾客吵架就是不对的。嗯。不管理在哪儿，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提吵架的事情。我们要告诉领导，我们是在根据事实据理力争。
3: 好好好。嗯，很好。
7: 还有就是啊，你这有些句子可能翻译成英文的话，会在语法上有些不太通顺。嗯。等一下，我翻译完之后，我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调整一下。
3: 太棒了，很好啊！韩江，没想到我们这个店里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才啊！哎呀，你说让你做收银是不是太委屈你了？哎，对了，当时你大学怎么不读完呢？考文凭多好。
7: 您去吃吧，我马上就翻好了。
3: 嗯，好好。我不打扰你，好好翻译啊。
7: 好，
3: 给你留着啊。
4: 哎，对了，
3: 你用英语翻译完之后，用你的邮箱就发出去，
7: 啊，哦，
3: 直接发出去。
7: 乖，
4: 好，来，继续吃。嗯，
8: 我是新来的，那我提一杯好不好？哎呀，安子言，说，
7: 来，
8: 希望今后咱们一起努力。
4: 我得敬一下我们舒总一杯啊。
9: 哎呀，赵总，咱俩这么客气。
4: 哎，你客气，来，
9: 欢迎
4: 来，
9: 欢
4: 迎来，来，
10: 这是我们的食堂，知道吗？哎呀，欢迎你看，刘总，你看这菜点怎么样？
3: 欢迎，赵总啊。给小孩多加点肉吃，乖点。
9: 好，
3: 光自己吃，不够再点，
9: 再来两盘。
8: 哎，往里加。
4: 哎，我
8: 经理，多吃菜。
4: 你没少吃啊，那一盘羊肉就让你吃了。
11: 不是，
4: 我的。

有的时候，某一个人就是爱情本身。你可以说你忘了那个人的样子，也可以说你忘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更可以说一切都可以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可能忘记爱情本身呢？

0: 比我家的咕噜咕噜爷爷还要好。
1: 咱们家的咕噜咕噜爷爷上年纪了，他也很好啊。他脾气好的时候给我们的都是热水，对不对？脾气不好的时候呢，
0: 就会给我们冷水。

0: 看到值班经理看你的眼神了吗？你简直就是他救命稻草。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
2: 你跟军哥前两天是不是又吵架啦？我听你们楼上叮了咣啷的。
1: 正常，过日子不都这样吗？
0: 你还真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跟着他，就这么过了？
1: 其实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他对我挺好的，大家都不容易，对我好不好又怎么样呢？只要他对孩子好就行了。

0: 哎，盛总，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Vicky 啊，
2: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公司的人事是你负责对吧？
0: 啊，对。
2: 明天早上麻烦来一下我办公室。
0: 好的。
2: 打扰你了，好好休息。

0: 学的写的怎么样？
1: 文理通顺，叙述流畅，逻辑上滴水不漏，情感上不卑不亢。不过作为一封英文解释信，一般水平。
0: 你这再好好的读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是由门店的值班经理写的。一般的门店经理呢，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大学生都不多，就别提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信了。
0: 所以我让你提拔这位门店的经理做我的私人秘书。
1: 盛总，我想我应该提醒您，公司并没有这个先例，并且您的私人秘书已经为您配好了。
0: 舒总监，我也想礼貌地提醒你一下，我可以一位接一位地开掉你给我安排的每一位助手，直到你给我安排好这位。
1: 我明白，破格提拔人才才能彰显您的远见和魄力，我这就去办。
0: 行了，
1: 应该做的。

0: 开饭嘞，开饭嘞，吃饭嘞。哎，
1: 怎么惨？肉啊！
0: 吃饭，吃饭。来，兄弟。
1: 谢谢，谢谢。
2: 哎，这工资又少，这破饭，来。
0: 吃吧，
2: 吃吃。
0: 哎，命苦的孩儿啊！行吧，有肉呀。
3: 哎，我想喝奶茶。
4: 我也想喝奶茶。
0: 哎，不错哎，
2: 连你也在看呢啊！你又没有用，对吧？你
5: 那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朱哥我马上调到总部了。
6: 恭喜经理，恭喜！
5: 低调低调啊！
7: 经理，嗯，你应该好好感谢我啊。
5: 为什么？
7: 如果那天不是我拦着他让他去结账，哪会有后面的事情啊？
5: 王雨林，嗯，当然啊，你功不可没，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个人这个魅力和形象，当时是不是也不亚于那两个帅哥领导？
8: 谭经理，有你的电话，派出所打来的。谢谢。你好。
9: 你说这半年第二次喝了酒就闹事，还把人家鼻梁打断，关键是打的是他同事，你说你也不管管。
8: 哎，张警官，他们家属这次要多少钱？
9: 多少钱具体还不清楚啊。伤者名叫冯辉，现在人家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么着，你去医院看看，该赔多少是多少，人家说说好话，给你道歉。要是人家不追究的话，就不用拘留。
10: 你说你这大体格子，还让孙志军给你撂倒，你丢不丢人？
11: 君子动口不动手。
10: 你可拉倒吧，就是熊。
8: 你好，是冯大哥吧？
11: 啊，是。
8: 我是孙志军的家属，实在不好意思。
11: 哎，是吗？你好，你好。
10: 赶紧走。还敢到医院来？拿着你这破水管！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无缘无故上来就打，把我老公鼻梁都给打断了。他是以为打人不犯法吗？我告诉你啊，派出所告诉我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他故意伤害，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吃饭。啊。
8: 大姐。真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刚刚知道，孙子君是挺混蛋的。我现在身上没带银行卡，钱包里就这么多钱，您先拿着，回头不够的，我明天给您送过来。啊，真对不起。
10: 谁要你几个臭钱呢？带几个破水果，拿这么几个臭钱，啊，我老公那鼻梁子就能长回来吗？你这事儿就想了了吗？做梦！啊！看什么看？看人媳妇漂亮，你鼻子不疼了是不是？
11: 没有，不是。
10: 怪鼻梁让人给你打断了，活该。
11: 让他坐会儿。
10: 你等我，拿走。这事儿要了也行，给我拿50000。低头。啊。这钱还不够我交押金的呢。快吃饭吧，臭啥呀？
11: 水果。
10: 上医院。要在老家，我早挠他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做梦，做一个很长很长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梦。我跟自己说，这不过就是个梦，等我哪天醒过来了，我就把这一切都要讲给你听。在还没有醒来之前，我必须要挺住，我要无比坚强，我要面对一切。

是我不能面对你，因为面对你，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梦，是现实。

0: 你们要干嘛？
1: 聂雨胜把我们老大打了。
2: 聂雨胜做了缩头乌龟，有了你还怕他不露面？
0: 这里是学校后门，你们胆子很大呀。
2: 我们不怕，怕的是聂雨胜。和校外闲散人员打架是要被记过处分的。
3: 你们是谁？在这儿干嘛？
2: 报告老师，我们来学校找人。
3: 你们找谁啊？
0: 找的是我。
4: 身为我们校的学生，和校外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勾结，还有没有上进心？
5: 主任，我都跟您说过了，跟谭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自己吧。
4: 你还好意思说？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你们俩好好在这给我反省。
0: 聂云胜，你就是一时意气，你保送资格怎么办？
5: 可我就是看不得你受苦受委屈。谭晶，你记住啊，我聂雨胜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对你无动于衷。

0: 你醒了，醒了就好。慢一点。
1: 我怎么了？
0: 你是低血糖晕倒了，幸好是在我们医院，幸好旁边有护工，不然你就麻烦了。
1: 哪个护工啊？
0: 这你别问了，我们护工多着呢。你有医保吧？去让家里人交一下费用啊。这是你的缴费单，去缴一下费吧。
1: 好，谢谢。

0: 你好，我刚刚可能这个手机，你看，现在都开不了机了。你这儿有电话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1: 那你用这个吧，
0: 用好了
1: 放回来。
0: 好。
2: 啊，来，还给我一件。
3: 这个裤子啊，不能这样晾，来换个衣服吧。裤子一会儿拿个有价。

0: 喂，两位。
1: 能借我点钱吗？

0: 你给我的信和照片，我想你愿意把他们拿回去。你要多少钱？50,000。你把钱给我，我立刻把东西给你。
1: 你以为你值50,000？你真看得起你自己？
0: 不是我值50,000，是聂雨生的过去还有我们的过去值这个钱。如果你把钱给我，我把东西给你，我以后不会再和人提及我们的关系。你为什么不干脆问我要10,000，正好给你儿子动手术？
1: 还是你觉得聂雨生的过去不值10,000？10,000更好，10,000，10,000也可以。我在急诊室，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下来把钱给我，我需要这笔钱。
0: 你等着。

0: 宁医生，你在哪里发现他的？
1: 啊，不是吧，是个护工。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7: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8: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7: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8: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

0: 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畅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
0: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0: 现在398，
1: 太划算了。
0: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4: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4: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4: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4: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4: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4: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

0: 物，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热闹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8: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在三百九

0: 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吃超吃
6: 啊！
9: 上给你炒炒菜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我们在这抢，
6: 特别
9: 的，抢，
6: 真的。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都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5: 幸福，
0: 咱
5: 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下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2: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2: 对呀、
1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 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

0: 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瓜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哎，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10: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8: 对，
10: 那种的呀不实在。
9: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10: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
8: 哎，
10: 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8: 是真是啊。
10: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8: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瓜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了好不好？
9: 好，
8: 来来来。
10: 这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8: 对，
10: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8: 脆，
10: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8: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

0: 您想象一下，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
0: 嗯，
2: 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
0: 嗯，
2: 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0: 嗯，嘿，瓜爷，
2: 哎，
0: 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1: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

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儿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五袋送七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嘿，这味儿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

0: 炸的面条就行，
1: 对，
0: 解腻挺香，还好吃。
1: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0: 对，
1: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0: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1: 是吧？
0: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您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1: 嘿，
0: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1: 真的，
0: 这就起锅了。
1: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0: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1: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1: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哎，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

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

0: 百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1: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1: 不值得。
0: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0: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镜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尝
2: 尝
0: 好不好，
2: 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哪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

0: 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0: 对，
1: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盖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1: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哎，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1: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0: 对不对？
1: 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1000万000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1: 哎，
0: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1: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

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这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1天1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1: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0: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2: 算是买着了，
0: 是吧？
2: 对。哎，就是不便宜食材，自己在家

0: 特简单，
1: 买不下来呀、
2: 啊。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哦，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嗯，
2: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人差着一半的价格呢。
1: 对，
2: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嗯，挺贵的，是不是？
0: 对，
2: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0: 焖牛
2: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0: 对，这也好了，
2: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嗯，不错，
0: 好吃吧？
1: 好吃，
2: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1: 一样吧，
0: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1: 对，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5: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3: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4: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厂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3: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4: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6: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5: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3: 哎，
5: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4: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3: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4: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3: 啊，
4: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辣椒啊，加鸡肉、
3: 鸭肉，我听说过，对，
4: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3: 对。
4: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3: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呀、啊。 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3: 对，
5: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3: 啊，
5: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4: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5: 哎，
4: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3: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5: 不够，就是，
3: 嗯，
5: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3: 哎，
5: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4: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6袋。啊，不到100块钱，
3: 这6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6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5: 对呀，
3: 嗯，
5: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3: 用心
5: 吗？
3: 嗯，
5: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6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4: 哎呀，要不这样吧，
3: 啊，
4: 再加一袋
3: 啊，
4: 咱们7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3: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1天3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7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5: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3: 嗯，
5: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3: 啊、
5: 嗯，哎，咱们呀凑个8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3: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5: 对，
3: 我们愣抢了。
4: 哎，行吧。
5: 哎，
3: 哎呀，太好了。
4: 8袋就8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3: 啊，
4: 只能是就290，8袋不到100元。
3: 嗯，
4: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3: 嗯，
4: 哎，这个售完为止。
3: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

0: 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
0: 看这肉丝，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的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
1: 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年想换啊油烟机灶具的朋友，咱们往这儿看啊，看看这款抽油烟机好看吧，喜欢吧。
1: 哎呀，特别喜欢这种玻璃面板的，
0: 哎，
1: 美观大方，沾上油烟啊一定好打理。
0: 今天啊是我们油烟机的特价专场，有大额的优惠补贴活动啊。您看这款油烟机啊，原价5000多，那今天在咱们这个特价专场到底能卖多少钱呢？郭阿姨，就看咱俩能砍下多少价来了。
1: 对，
0: 我想啊，咱是砍得越多越好。我跟您说，郭阿姨，我的心里底价，咱照着1000多砍。
1: 啊，能这么便宜吗？真要是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我立刻就把我们家那个给换了。
0: 那到底行不行？接下来我就请出帕蒂洛品牌的苏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二位好，二位好。
1: 哎，苏总好。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博。首先啊，大家很喜欢的这款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的套组，是我们目前当下烟机品类当中最为流行的技术，而且也是我们品牌旗下的高端旗舰款，搭载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打开一瞬间吸力瞬间增压，哪怕你爆炒也好，你煎炸也好，油烟快速吸附进去，同时不会让你闻到任何油烟的味道。你看好啊，手在烟机前面，你就这么轻轻一挥，整个烟机能够智能的关机，反方向
0: 啊，
2: 轻轻一挥，智能的体感开机。
0: 哎，我听这声音挺低的呀，一点都不吵啊。
1: 嗯，那我现在再试试。
2: 您再试试，挥挥手，哎，直接关机了。
1: 真方便，真好使。
2: 不仅如此，阿姨，咱这个机器还能语音操控。小智，小智，
3: 我在。
0: 哎，说话了。
2: 打开灯光。
3: 好的，打开灯光。
0: 这真的就属于这个高科技啊！有的时候我们首站的时候，我们用语音，哎，跟他聊聊天就可以操控他了。
2: 说句实在话，你买烟机目的不就是吸油烟吗？
0: 对，
2: 那就是吸力决定一切。接下来我给您做个实验，有重量的易拉罐放在下方，瞬间吸进去，这叫
0: 没了。
2: 是侧吸的效果。再来，别眨眼睛啊！来，你直接把这杯子往这3、2、1啪的一下。
1: 3、2、1，真是哎，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2: 双吸双排，油烟不上眼，吸烟更彻底。
0: 这就是顶侧双吸啊，多方位角度的去吸力，这比传统的那个单侧吸的效果强太多。
2: 花一个钱，
0: 对，
2: 相当于买2台机器的感觉了。买烟机买的是啥？买的是吸力。咱今天呀，用烟机吸木板。
1: 咱别玩悬的啊！
0: 咱试试，
2: 咱直接耳听为虚，
0: 眼见为。

0: 时，三二一，松手吧。
1: 我这太夸张了吧，姐，真的吸上了。
0: 啪的一声吸上去了。二位看到咱大西地盐鸡的工作效果了啊？
2: 看到了，
0: 那接下来啊，在家做饭吧。
2: 做饭
1: 当然了。
0: 饭点的时候有没有个特别头疼的事儿啊？闻到别人家炒菜的味儿，那你说这个时候该咋办？拼一件事儿了，拼您家的烟机够不够好了？现在家里边叫公共烟道，
1: 对，
0: 家烟机不给力，那烟就跑到您家去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都在等红灯，谁车好谁先走。所以请您一定要记住，咱这台烟机大吸力，保证家内无烟，大排量，保证您家永无烟。
2: 哎，我跟你说，这种吸烟的能力啊，比传统的油烟机真的强太多了啊！实际上，油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0: 不到2000，就1000多。
1: 哎呦，哎呦，
0: 行不行？
2: 都好商量
0: 啊，
3: 咱私下说。
2: 东身免清洗，让您带回家。所以今天啊，1000多这个价格，您今天打一通电话，我们有专人到您家装拆，服务到您满意为止，满意您再付款。
0: 跟大家来说啊，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名额也真的很少，只有5个名额，所以拼手速吧，朋友们，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这几个名额。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定要选择这种吸力大、安全性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油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每年家里面因为烟机灶具导致的安全问题真的非常的多。哎，所以为了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如果啊家里的烟机灶具已经开始出现啊使用的不好的这种问题啊，包括使用不便的问题，记得一定要抓紧换新的。
1: 没错，咱们说这油烟呢，您弄到脸上，脸色就暗黄了。
0: 对，
1: 您要是吸到身体当中啊，脏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没错，
1: 所以您买烟机的硬性标准是什么？吸得快，排得净。那今天我们这个到底吸得快不快，劲儿大不大，排得干不干净？我给您做个实验，直接把这个木板子、这木墩子，3、2、1，松手吸在上面。然后关阿姨，您来转一转，看看我们有没有劲儿，往外转，往外转，你看看。是不是有力的？
0: 哎，还真是，我呀这还拿手护着呢，怕它掉下来。其实呢，它这吸力呀，它就根本下不来。
1: 没错，
0: 咱在家那点油烟呀，小菜一碟儿。
1: 今天这台烟机，我让你花一个钱，相当于两台烟机，360度全方位拢吸是怎么实现的？咱们做的是顶侧双吸，开机之后，我整个烟机来，阿姨，您说这烟机您要的大面积的吸附，来这边能吸，您那边也能吸。那除此之外，我再给你两个杯子，你看看咱们顶边能不能吸？360度全方位聚拢，快速做到欧式侧吸低于鼻腔，上方直吸直排，快速解决油烟四散的问题。用了咱的烟机，我保证以后您家是最干净的那一家。
0: 哎，还真是，以前做完饭啊，就这墙面
1: 啊、
0: 台面
1: 啊、
0: 桌面全是油烟，用了这个吸力大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做完饭以后啊，用抹布轻轻这么一抹抹。干净省心还省事儿，就不用我呀再做大扫除了。
1: 没错，您说这烟机安全、灶具安全同样重要。咱们今天这款灶具啊带有定时功能，您在家煎炒烹炸炖，您记住防止烧干锅，而且我们带有算火及断气的安全保证，双重保证，就是为了您家里边人忘性大的那一位做饭更加有保障。
0: 苏总说的对，这款油烟机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还有我这种人啊量身定做的。
1: 我们今天给您做承诺，3年当中提供整机免费保修的服务，而且呢灶具同样做到了保修3年的服务，主体部分核心电机我们给您做8年延保，8年之内电机坏了直接换新，而且终身维护。啥意思啊？不管您是在质保之内的还是质保之外的，有任何问题我们及时上门为您处理，意思就是让您呢用的省心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以旧换新最后的到手价真的不到2000块钱，这个是原价5000多的抽油烟。

0: 机的套装可以说是给大家砍到这个冰点价了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抢占这个名额。
1: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我们家这油烟机啊，用了好多年了，早就不好用了，一直呢就是凑合着，旧的哪门舍不得嘛，这一凑合吧，说实话，操作起来啊，就不太那么好使了。
1: 其实我感觉这还是价格没到位，对吧？
0: 你要说原价5000多，不到2000块钱，就这价格，这颜值，这吸力，我太满意了，谁看着也会动心的。
1: 咱们这个价格，您在全渠道当中同品牌同配置您去比，如果买贵3倍赔偿。今天我这么有自信，原因来自于哪儿？我卖一台，我赔一台。
2: 嗨，说到这儿啊，我要先替那些抢到这个抽油烟机套组的朋友来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就这价格，我都想自己家里赶快换上一套。你就看这个啊，黑金玻璃面板，真的是高端大气，很漂亮，最关键还特别好打理。
0: 这在家做饭啊，撒汤倒水啊，
2: 对，
0: 常事儿。
2: 没错，
0: 这么一抹子就干净了。
1: 对，
0: 特别省事，特别省心哈。还有这个吸力啊，我再试一下啊，小智，小智，
3: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爆炒风量。
3: 好的，爆炒风量。
0: 哎呀，
1: 就这么灵敏。
0: 哎，反应真灵敏，而且吧，这个大屏幕我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的，一目了然。
1: 对，
2: 没错。而且啊，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自清洁功能。哎，我觉得这个以前的机器比较少见啊，这真的太省事儿了，也省了我们找专人清洗油烟机那些花费了。
1: 没错，咱这烟机啊，就跟自己会洗澡一样，它终身免清洗，外边您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您唤醒之后一键自清洁，内部加热所有油脂往哪儿去？油盒当中来了。咱这大油盒，您轻轻一转。
2: 哎，看
1: 也好打理，用3年5年啊，咱这吸力跟您新买的一样，持久不减弱。
2: 还有它的这个安全防护定时关火这个功能，我也觉得是太安全太贴心了啊！最关键这价格，哎，不到2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到哪儿找去？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抢购这款油烟机的朋友，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今天这节目让我感觉到啊，是抽油烟机大换代的时代来了啊！我感觉是从最早你看侧吸到顶吸，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顶侧双吸，觉得啊，这种新式的抽油烟机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1: 他说的呀，我太认同了。
0: 哎，
1: 我们家那个旧油烟机啊，用了7年了，
0: 嗯，
1: 声音大，吸力差，炒完菜那个油烟味儿啊，弄我满身还呛得我这嗓子呀
0: 都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哎，
1: 那个旧的灶具呢，现在呢也不好操作，不好用了。咱们今天这款，咱说实话啊，不管是价格呀，是这个功能啊，以旧换新，太合我心意了。
0: 哎，
2: 所以啊，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就是被这个老旧烟灶的问题所困扰的。咱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顶侧双吸的高端烟机，就是来解决你这个痛点的。价格优惠，您要的优质产品，您要的贴心服务，我们全部帮你考虑到了。家里边的厨房啊，是最有烟火气儿的地儿了，真的不应该让家人被油烟所呛到。所以咱们这款顶侧双吸大功率的变频烟机，就是把油烟快速吸附的干干净净，全语音智能操控，服务和价格也让您买的放心。
1: 说实话，我真喜欢这台烟机的外形，颜值高级，而且好清理，它的吸力啊还大。
0: 没错，
2: 咱呢不光吸力大，而且呢吸油烟还无死角。
1: 哎，
2: 开始工作了啊，来看看咱们这个侧吸，油烟是不是在往里吸？
1: 啊，还真是。
2: 那，
1: 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就像那个油烟机抓的那个油烟跑。
2: 对，
1: 我走到哪儿它都能给吸干净。
2: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吸力简直是太给力了。
2: 您说在家里边咱做饭，那公用烟道里边的油烟甚至堵了一半，那您家油烟就开始出现反味儿啊，各种问题了。咱们今天变频式的电机，直接能够增压排出您家的油烟，让油烟不倒灌，快速吸，快速排。不仅如此，咱这外边好打理吧，咱还有一键自清洁，下边这大的接油盒里边，你一擦一净，绝对好打理。咱们这个灶啊，做到了点火即着，零秒延时，还有咱中间带定时功能，能够防止您啊烧干锅呀等安全问题。
1: 就这一点就着这个功能，我跟你说，老人用的特省心。
2: 所以今天我承诺，全渠道同品牌同品质，你给我比价格，如果买贵3倍赔偿。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你看原价5000多的这个抽油烟机套装，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优惠力度达到不到2000块钱，但是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还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抢到了咱把这全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总结今天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首先第一点，我们做到了顶侧双吸的双进风能力，全新科技360度全方位拢烟聚烟，保证油烟不过脸，油烟不四散，没有任何吸烟盲区。第二点，咱们是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吸力更强，重点更加安静，低噪音，不影响家人休息。第三点，科技智能操控系统，挥手、语音、大屏、大图标，简单好上手。第四点，一键自清洁的功能，外边好打理，内腔自己会洗澡，保证你长久使用，吸力不减弱。第五点，咱们整机用到了黑金钢化玻璃，零毛孔，有油有汤，一擦干干净净，超大油盒的设计，满足您好拆好卸好清理。第六点，灶具方面，我们用到了定时猛火灶，让您避免烧干锅等安全隐患，而且再次升级断火及断气，也避免了您后续因为忘记关火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第七点，整体灶具用到聚能环的设计，猛火爆炒没问题，同时还省气儿，让您几年用下来省了不少气儿钱呢。
1: 所以你看啊，这补贴完了不到2000块钱的抽油烟机套装，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啊！除了价格这么有优势之外，刚才也说了啊，同品牌同品质的，如果您买贵了啊，3倍赔付，对不对？
0: 没问题，买贵了3倍赔偿给您。不仅如此，在家打一通电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规划和设计，免费拆您家旧烟机，免费送货，免费安装。今天啊，咱们整机3年给您做质保，核心电机延保到8年，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我给您换新的。
1: 最关键，工作人员还带着这个新的机器到您家去安装。
0: 对，
1: 您看着满意了，您再付钱，就这样的保障，大家是不是心里特踏实？那么现在只有最后1分钟了啊，还没抢上的朋友也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把这套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再往右边点，往右一点，
3: 行吗？
0: 哎，好，
3: 可以了。
4: 哎，可以，
3: 可以哈。
4: 对，
5: 又过邻里节了。
4: 哟，阿姨。
5: 哎，
6: 阿姨好。五月十号，您二位一定要来过节来。
4: 好的。
7: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
8: 邻里是什么？答案好像有很多，又好像都藏在了一些温暖的事。

0: 空间里。
1: 给我们鼓掌，这位先生，您上来是不是唱一首歌，好不好？
2: 可以吗？
1: 来来来来，
0: 邻里是那一声打破距离的，来一起吧，
1: 一起来。

0: 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您外卖到了，
2: 好啊，
1: 您吃，
2: 谢谢您
1: 啊，
2: 好，谢谢您，哎。小贾，灯坏了好几天了，多亏你啊！
1: 没事，顺手的事。
2: 好，谢谢你，啊，
1: 走了，大爷
2: 啊，再见。
3: 邻里是那份惦记着你、趁热吃的牵挂。
4: 您好，吃点什么？
1: 啊，给我来碗炸酱面。
4: 咱们外卖员有8折优惠啊！
1: 哎，好嘞，谢谢。
5: 阿姨，您这块针布这个地方尽量稍微留点白，这是对的。这是。
6: 师阿姨好。
5: 那么我画2到4的时候，我们叫重染；那3到4的时候，我们叫找平；4到4的时候，我们叫天泽；
7: Welcome to 北京呀！
3: 邻里是那一根跨越山海、连接你我的红线。
8: 笑一点，哎，笑得开心一点啊！
9: 您往中间坐，
8: 好好好，
9: 小朋友看镜头，
8: 看这哈，
9: 好，哎呀，
8: 1、2、3，
9: 哎，真好，好看，笑着点儿，1、2、3，
10: 漂亮，好哎，你们关系真好，你们都是老邻居吧？
11: 对呀，
12: 都是
11: 60年了。
3: 您看，邻里就是这样奇妙。在一年又一年的陪伴中，大家成了再也分不开的老朋友，一家人，从此有了一份惦记，一缕牵挂。
13: 邻里是爱的传递，
14: 邻居在非常开心，大家伙一块儿。
5: 邻里是如亲情般爱的寄托，
8: 邻里是风雨中的一把伞。
3: 邻里让家有了更广阔的边界，让心找到了更温暖的归处。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

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他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蓖麻，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2: 辣是一种香草，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从小就喜欢吃。
1: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6: 跟爱心一样挤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7: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

0: 干部人都在偷工作，就你找不到人。
1: 不行，明年我就谈。
0: 白给的图就不是图了呗，我的图就不是。
1: 修房子把你看这里弄
0: 的。他妈的，修房子弄的光你一个人还是？
1: 你现在找我，我找你是遇到你这种人，真的是。
2: 不要忘记，我是他们。
3: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

0: 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汁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还是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筒，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个是朝天椒几号的。这个我们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培养。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2: 哎，你好，大家好。
1: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2: 欢迎。哎，
1: 今天郭阿姨，哎，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3: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1: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3: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哎，
2: 大块的五花肉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1: 是，
2: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1: 是，
2: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儿俱佳。
3: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1: 是，
3: 好干笋难求，
1: 是吗？
3: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啊，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就更贵了。哎
1: 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
3: 哎呦，
1: 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2: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得是80多一斤。哇！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1: 是
3: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这个饲料猪。
1: 就有点像这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3: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
1: 对，
3: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宽节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啊，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1: 这么小，是
2: 一小段。
3: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2: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嘿，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1: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3: 吃出来了，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酱汁调料，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面，不用下厨房，
1: 是，
3: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成大餐，
2: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哎，
1: 要抢了，
2: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3: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1: 多少钱？
3: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2: 6袋
1: 啊，算算
2: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3: 这真不贵。嗯，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1: 是，
3: 这真是成本价了啊。
2: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1: 不能
2: 别太小气了。
1: 对，你看张总
2: 是吧，
1: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您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3: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1: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儿，哎，大方一点儿，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10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3: 计划是行啊，可是就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您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喝。
1: 哎，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哎呀，
3: 您可真，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哎，
1: 庆祝活动，
3: 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哎。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哎，也不容易。又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1: 对啊，
3: 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欠今天，看到咱们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哎呦，先到先得，
1: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BG 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张哥，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真是连嘴都不够，得赔钱。
0: 嗯，
1: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成本品牌，它质量过硬，
2: 嗯，
0: 吃着放心。
2: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
0: 嗯，
2: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2: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2: 溜溜老伴儿大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

0: 掏一口，
1: 哎，
0: 不吃烂掏一筐，
1: 嗯，
0: 做鲜肉，
1: 嗯，
0: 是我们的使命，
1: 哎，
0: 和责任，
1: 嗯，
0: 再加上优质的肝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气氛
1: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呦，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块肉，肥瘦均匀，在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不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肝笋啊，
1: 嗯，
2: 质地柔软脆嫩，
1: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1: 嗯，
2: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1: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1: 嗯，
2: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
1: 嗯，
2: 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0: 谢谢大家。
1: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肝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就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到时候来看看啊！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都买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1: 啊，
0: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1: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1: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1: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
0: 嗯，
1: 全家都难受，
0: 嗯，
1: 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0: 哎，
1: 你那一盘在外边得70-80块钱，这多好啊！
0: 哎，
1: 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马上就能吃上。
1: 这回省事了。
0: 哎，
1: 你看你这么100盘，
0: 哎，
1: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兑上一拌饭，真香。
0: 哎，
2: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2: 哎，煮点面条，
0: 嘿，
2: 那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0: 简单方便，
2: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
0: 嗯，
2: 您吃着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3: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BG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要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他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
2: 了。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0: 嗯、
2: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0: 嗯、
2: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0: 嗯、
2: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
0: 嗯、
2: 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嗯、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壁砖改水电路这个啊、
0: 嗯、
2: 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
0: 嗯，
2: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0: 嗯，
2: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0: 嗯，
2: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0: 嗯，
2: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0: 嗯
2: 啊，在这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壁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
1: 当于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贴上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嗯、
2: 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都没有，
2: 啊、
3: 质量都挺好的。
2: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3: 没有没有
2: 啊，
3: 这个前两天。我们那楼上大姐来就说看我们家这个面以后、
2: 啊、
3: 说凭他家那强多了、
2: 啊、
3: 他们家那就有点渗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2: 啊、
3: 选择您这公司、
2: 哎、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10分。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2: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
2: 嗯、
4: 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

0: 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1953年的春天，朝鲜战争打得最为激烈，两方的谈判最为激烈紧张之时，战场中的一个掩体内，巾帼英雄花木兰也正在征战沙场。此时阵地突然遭到美军飞机袭击，几颗炮弹在周围炸响。这是台下的战士们用身边的手电筒照亮的舞台，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花木兰力擒蜂王突利子，勇立战功。在这一刻，古代和现代两个战场，时光奇异的交错，舞台下的战士们激动的高喊，向花木兰学习，向长相月学习。那一刻，战士们的眼中，花木兰就是常香玉，常香玉就是花木兰。这一年，常香玉30岁，正带着他的香玉剧社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他化身为古代巾帼英雄，瞬间点燃了这些为国征战的铁血男儿。而在赴朝鲜之前，他还同湘玉剧社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为何会拥有这样的魔力，又为何有这样的魄力呢？豫剧皇后，豫剧大师，爱国艺人，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一直在常香玉的身上熠熠生辉。而这光芒的背后，又藏了一个女人怎样跌宕起伏的一生。1923年的秋天，常香玉出生在河南巩县董沟村的一个窑洞里，这是一个贫寒的家庭，常香玉是要着饭长大。她9岁这年，他的两个姑姑来到家里给他提亲，要把他送去当童养媳。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把养不起的女儿送去做童养媳的事儿遍地都是，但是常香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两个妹妹的提议，坚决不把女儿送走。他就是常香玉的父亲张茂堂，他的这次非常抉择将彻底改写女儿的人生。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了半天，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其实常香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1: 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
0: 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吧，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就这样，张茂堂和张家族人全部闹翻。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龄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做常香玉的豫剧大师。但是就在常香玉跟随父亲学戏的第一年，有一天父亲却被众人五花大绑的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字读不清楚，他就让那他的手啊掐住我的，撕住我的嘴，这肉都抠掉一块，那能不流血吗？ 这个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一下趴那块儿，脸头脸脸都磕烂了，就昏过去了。
0: 这是常香玉晚年的回忆录音，他被父亲毒打的这一幕让周围的邻居看到了，愤怒的几个人上去就把张茂堂摁住，押到了那时的农会，捆起来就打。大家认准了张茂堂是个人贩子，常香玉肯定是被拐来的。后来还是常香玉醒了之后被母亲搀扶着去了农会，常香玉看到被捆起来打的父亲，一把抱住了父亲的头。
3: 我就扑腾跪那儿，抱住俺爸爸，我说：“这是我的亲爹啊，这是我的亲爹，恁不敢打他了呀，不能再打了。”这人家才相信，才把我这个父亲才卸下来。俺老父亲抱住我，老父亲说：“孩子，这戏咱不学吧？爸爸没有这本事教你，爸爸也不能挣钱，咱去要饭吧，乖乖，咱不学戏。”后来我不愿意，我哭着我说：“一得戏得学。”我说我以后听话。
0: 常香玉在父亲要放弃的那一刻，也许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唱戏。既然女儿也坚定要走这条路，那父亲就别无选择了，他一定要让女儿学出本事。这本事要怎么学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这是张茂堂在教戏时用的道具鞭子。有一天张茂堂在家里编鞭子，常香玉奇怪地问：“爹，咱们家又不养驴，你编鞭子干什么？”张茂堂看了看女儿说：“我今天清楚地告诉你，是打你的。”张茂堂始终相信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有一次张茂堂让常香玉练习踢腿，说好了要踢100下，常香玉毕竟还是个孩子，没踢够就停了下来。张茂堂说：“还没踢够，我在旁边数着呢，还少3腿说着这鞭子就噼噼啪啪地打了下去。幸好啊，旁边有人拦着，张茂堂险些把女儿打死。经过父亲近乎残酷的训练，常香玉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加上他的天赋和努力，9岁开始学戏的他，10岁就开始登台表演，13岁就凭着新改编的《西厢》在开封一炮打响。可是常香玉在刚开始排演《西厢》的时候，却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豫剧的流派划分。
1: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豫剧这个称谓。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分为豫东调、豫西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流派。1935年腊月，常香玉随父亲。

0: 来到开封闯荡。这时的开封是河南政治文化的中心，想要唱红中原，成名成角，首先要在开封站住脚。这里唱戏的多，懂戏的也多，竞争非常激烈。
1: 在藏龙卧虎的开封，初来乍到的常香玉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拿出新戏，争取一炮打响。所以父亲请人写了部新戏，这部新戏就是后来成为常香玉经典剧目之一的《西厢》。在《西厢》中，常香玉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但是他唱的玉溪调特点却是低回委婉，只适合演悲剧，所以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时父亲张茂堂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常香玉去学习豫东调。为什么说这个想法大胆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取长补短这很正常，但是在当时，这种做法无异于欺师灭祖。那时候的河南梆子流派划分非常严格，门户之见也根深蒂固，行内规矩是各流派间绝不能越界。所以张茂堂要想破这个规矩，是顶着欺师灭祖的骂名的。但是对这一对妇女来说，戏比天大，这些规矩算得了什么呢？张茂堂果断决定学，

0: 于是父亲敢改，女儿也敢唱。改编后的《西厢记》果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常香玉自此名满开封，《西厢记》就此成为常香玉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久演不衰。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了西安，在陕甘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绎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甚至是苏联歌剧等等剧种都揉进了自己的唱腔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常派唱腔，最终成为了一代豫剧大师。
1: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常香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他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这让常香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
0: 上世纪30-40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常香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明让常香玉去唱堂会。
1: 这一年常香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常香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2: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想我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戏。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赔不得了了，真的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还一钻我生气了，我一气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头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扑啦跟那茶壶茶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
3: 我打了一顿骨子在我是手上打，那一天我就把他一下抹下来喝了。
1: 偷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蓖麻油也不吃韭菜。常香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常香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常香玉和他的艺术。常香玉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常香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常香玉为什么要等他呢？
0: 在一次聚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常香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常香玉的注意。
1: 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常香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 常香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常香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常香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常香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常香玉的心里。但常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的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
0: 1943年，常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常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陈宪章虽然大小是个国民党的官，但薪水仅仅是一月4袋洋面的钱，经常入不敷出，而自己的女儿可是个名角，每月能挣8块现大洋，这显然不般配。其实常香玉开始并不想去汉中义演，可因为这是为了河南老乡的赈灾义演，常香玉也只好忍痛去和陈宪章告别。常香玉问陈宪章，我走了你也就忘了我了吧？陈宪章哭了说，香玉，我不会忘了你。这张照片是常香玉在汉中时拍摄的，这时的她不是舞台上的名角，而是一个恋爱中的妙龄少女，与恋人的分别使她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而更可怕的是，8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陈宪章的一点消息。那么这位少女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2: 他也不给我个信儿，他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人，哎呀，我说这男的还是你不能给他信，信的你对他很挂念、很爱他，他没有这个对我有什么表示。8个月没有音信，没有消息。
1: 难道陈宪章早就忘了临别时的话，把自己忘了？常香玉每天都在猜测这个男人对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的。8个月后，

0: 他决定当面问问陈宪章。于是他在一个师兄的帮助下偷偷去了宝鸡，奔着他爱情去了。这一年他20岁。1943年夏天，常香玉与陈宪章在西安秘密结婚了。这一年常香玉20岁，陈宪章26岁。常香玉第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做了主。结婚之前他还向陈宪章提出了3个要求：第一，他不做小老婆；第二，不嫁当官的；第三，不能嫌弃他是唱戏的，得跟随他的事业。陈宪章全部都答应了。婚后陈宪章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跟随妻子，开始了夫唱妇随的生活。婚后陈宪章一直给常香玉写戏，常香玉唱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出自陈宪章之手。因为常香玉不识字，陈宪章都是写完之后一句一句念给他听的。两个人你写我演，你编我唱，戏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个人像树和藤，越拧越紧。这样的默契终于使他们迎来了合作的顶峰。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一时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此时，常香玉与丈夫也立即响应捐献号召，香玉剧社连续3天义演，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但常香玉还是总觉得捐得不够。1951年6月，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到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0: 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常香玉决心要为国家做些事，为前线的战士们做些事。于是天一亮，她就忍不住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就这样，夫妻俩决定通过义演捐赠飞机。
1: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有军用飞机31000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不足200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想要补充空军力量只能从苏联购买飞机。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这对常香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0: 很多人都觉得常香玉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常香玉说干就干，他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把剧社唯一一部拉货的卡车，连同自己的房子和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
1: 义演出发之前，陈宪章用7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运动巧妙结合，唱词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深入人心。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全国观众的热情使得常香玉夫妇与香玉剧社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开封、郑州、新乡、长沙、武汉、广州5个省6个市募集了152700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

0: 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了表示感谢，中共中央为战斗机提名湘豫巨射号战斗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为常湘豫题词爱国艺人，常湘豫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的捐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截至到1951年9月，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极大补充了志愿军的空军力量。
1: 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湘豫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呢？
2: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了。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1: 正如常湘豫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0: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湘豫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湘豫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1: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一分钟，是常湘豫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
0: 战士们都听说了常湘豫捐献飞机的壮举，因此常湘豫走到哪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花木兰和常湘豫的爱国热情给了这些面对枪林弹雨的铁血男儿最大的精神鼓舞。常湘豫带着湘豫剧社在170多天里演出了180多场，直到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常湘豫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壮举也让豫剧随着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能哼上两句花木兰的经典唱段。
1: 常湘豫和陈宪章使豫剧由一个河南地方小曲种发展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戏曲一类。常湘豫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艺人。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1902年，北京的一个戏园子里，一个少年正在刻苦地学习京剧表演，为将来登台演出，成为一名京剧演员而努力。教戏的老师很认真地一遍遍教导着面前的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般情况下，机敏的孩子教上1-2遍就能学会，可面前的这个孩子教5遍不会，教10遍还是不会。这么简单的戏，怎么就教也教不会呢？
1: 1901年，虚岁8岁的梅兰芳拜吴灵仙为老师，正式迈入梨园，攻其旦角，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0: 据说在吴灵仙教戏之时，前面放上一个碗，每练一次就往碗里扔一个铜板，即使梅兰芳学会了，仍要等碗里的铜板到了30枚才肯往下进行。在吴灵仙的细心教导之下，梅兰芳身上的缺点一一被克服了。我们不知道吴灵仙对少年梅兰芳的评价，不知道他是否认为梅兰芳是一个唱戏的好材料，我们知道的是他对梅兰芳的格外照顾和偏爱，却使得一些人看来，这个资质平庸的少年比别人更早地获得了登台的机会。
1: 1904年，年仅10岁的梅兰芳迈着还有些生疏的云步，登上了广和茶园的戏台子。从此，梅兰芳舞台上的一生开始了。梅兰芳后来回忆说，在广和楼的第一次演出中，他是被师父吴灵仙抱着登上舞台的鹊桥，这双抱着他的手一生都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0: 1911年，17岁的梅兰芳是京城戏台子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剪掉辫子的照片被挂在了照相馆的橱窗中。这一年，古老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大清朝覆灭了，男人们渐渐习惯了没有辫子的生活，可听戏的习惯却无法改变。
1: 当时最受戏迷追捧的就是谭鑫培，所谓无腔不学谭，谭鑫培就是京剧舞台上的超级明星。谭鑫培唱的是老生，在京剧生旦净末丑五行之中，老生一直占据戏台上主角地位。戏迷们热爱听戏，因为他们热爱老生那苍凉的声腔，所以当时真正懂戏的人是对着戏台听戏的。而时代的更替让戏园子有了惊人的变化，过去被拒之门外的女人们可以走进戏园子看戏了，她们大多看的是热闹，那些扮相俊俏的旦角正是她们爱看的对象。梅兰芳正是在这时候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她的唱腔透着新鲜，而扮相端庄动人，慢慢的，那些用耳朵听戏的人也开始用眼睛看戏了。

0: 1913年10月，南方的经济中心上海邀请梅兰芳赴沪演出。当时的艺人们如果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能唱红的话，那才算是站稳了脚跟。这次赴沪之行也是梅兰芳第一次出远门，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次演出。要是以纯唱功的青衣戏来吸引上海观众，恐怕不易成功，所以他们临时改变了剧目，改成了刀马旦的动作戏十足的木柯寨，果然是造成了轰动，一颗戏剧界的明星冉冉升起，光芒日盛。上海人由此认识了梅兰芳，倾倒于他的扮相嗓音和他的唱念作答。上海滩不仅让梅兰芳迅速走红，这个城市的时尚新潮与进步也给了他许多的启示。在这样的经历之下，梅兰芳创立了梅派艺人。这时候的梅兰芳身边也逐渐聚拢了一批志趣相同的文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粉丝。当时他们被称之为梅党。
1: 梅党众人相互切磋艺术，同时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审度时事的变化。梅兰芳的思想和眼界触及到了梨园之外更远的地方。1915年前后，梅党的文人们取材现实内容，为梅兰芳编写了5部时装新戏。穿着时装的梅兰芳带给戏迷们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据说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在看了反对包办婚姻的新戏《一缕麻》之后大哭了一场，恳求父亲推掉了包办式的婚姻。
1: 尽管取材短篇小说里指腹为婚的悲剧，改编上演后反应热烈，无论唱念，梅兰芳都能紧扣人物与剧情，突破了某些传统的表演程序。尽管时装新戏受欢迎，但用京剧来表现现代生活，虽然迎合了当时观众的趣味，但京剧中固有的风格和美的成分却容易步入歧途。振兴京剧才是梅兰芳的使命。梅兰芳还喜欢绘画，他感觉到绘画和戏曲艺术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因为中国戏剧的服装、道具、化妆、表演综合起来就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物质生活有了大幅改变的梅兰芳用2000多两银子在芦草园买了一所房子。梅兰芳每天在这里吊嗓读书、画画，和朋友们切磋排戏。而此事不幸的是，梅兰芳的2个儿女先后夭折。为了不让自己更沉浸于悲痛之中，梅兰芳更加的投入于绘画，更加的投入于新剧的排演。

0: 游长城、观梅聚、访梅府是当时流传的一个旅游口号。梅府坐落于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这是一所充满着中国古典气氛的院落。几年间，梅兰芳家中光接待的外国各界人士竟然多达六七千人。
1: 到访梅府的人之中，不乏各国驻华公使等贵宾。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不愿支付外交交际费，所以梅兰芳每次接待外国友人都是自掏腰包。梅兰芳实际上是充当了当时的对外文化交流大使的重任，只是来访的大使可以如走马灯一样的变换，而梅兰芳却不可替代。
0: 当今天我们这些后人

0: 正在此。
1: 1922年2月15日，梅兰芳和杨小楼在北京第一舞台第一次演出《霸王别姬》。梅兰芳将柔弱的青衣唱成了刀马旦，他在以古代仕女图为本，改变口红的画法，头上的贴片从角形改成圆形，虞姬服装也下足了功夫，头上的如意冠是梅兰芳自己设计的。霸王虞姬的复杂心情在梅兰芳精心编排的舞蹈中娓娓道来，梅兰芳的虞姬完全满足了观众。台下观众看完虞姬自刎，这部戏就落幕了。杨小楼也感叹，这哪里是霸王别姬，有点像姬别霸王。传唱千年的霸王别姬被梅兰芳唱成了京剧的传世之作，被列入经典。
2: 为了让外国人明白京剧的唱腔，梅兰芳特意做了准备，特制了演出的乐器和行头。可最让人头疼的其实是演出的经费，因为是民间组织的邀请，这次赴美完全是自费。梅兰芳四处借债，终于凑足了15万美金。据说在临行之前，为了感谢筹措资金的朋友们，梅兰芳还差点错过了轮船，而那一天正是1930年1月18日。1930年2月17日晚，美国纽约百老汇49街的戏院里，好戏正在上演。当晚的重头戏来了，台上出现了一位东方的新娘，台下的观众们屏住了呼吸，如痴如醉，时而陪着台上的这位新娘落泪，时而又跟着她一起开心。真所谓曲终人不散，演出之后已经是深夜，但是台下的观众却没有一个人，他们拼命的鼓掌，把这位刚刚在戏中已经自杀了的新娘演员又逼到了台前谢幕，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最初只是穿着戏服行头的新娘跑到台前来向大家致意，后来这位演员都去后台卸妆了，掌声却仍然未落。只见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身影走到了台前，再度向观众们鞠躬，观众这时候才看清，刚才华丽的新娘竟然是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就是梅兰芳。有人要求梅兰芳穿上戏装，有人来台上献花，台下的秩序一片大乱。戏院主人出来让大家明天再来，因为演出了一天，演员实在是太累。这一晚谢幕居然高达15次。
1: 初登西方舞台，从隆冬巡回到盛夏，在美国7大城市完成近100场演出。36岁的梅兰芳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际，创造了不可能的票房奇迹。1930年8月，自费访美演出的梅兰芳回来了。国内的戏迷们已经有6个月没有见到梅兰芳了。那天江边的码头上，人们看到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看到了梅先生载誉而归的振奋和鼓舞。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梅兰芳的艺术道路将会更加平坦顺畅。
2: 然而仅仅1年之后，一场灾祸改变了包括梅兰芳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这一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国一下子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梅兰芳逐渐感觉到北平这座城市，它的安详与和平要随着战争的炮火而消散。
1: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乐善

0: 好事的人，梅兰芳说，资助别人是一件让我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于是参加赈灾义演、出席募捐酒会也成了贯穿梅兰芳一生的社会活动。梅兰芳还决定要演一些能够激励全国人民的戏，他根据宋朝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击退金兀术的故事编排的《抗金兵》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梅兰芳意在激发民众抗击侵华日军。
1: 梅兰芳说话虽然是轻声细语，看起来没什么脾气，可他却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的一生坚持着正路直行。中国的大片土地惨遭蹂躏，身处其中的梅兰芳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当局十分清楚，作为中国第一演员的梅兰芳如果能够出面为侵华日军演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价值巨大。此时的梅兰芳该如何应对呢？面对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政治威胁，梅兰芳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气节？
0: 梅兰芳以独特的方式面对战争，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梅兰芳留起了胡子。身为一名男旦演员，有胡子是不能登台演出的。蓄须明志，这就是一名男旦抗日的特殊方式。
1: 可是侵华日军仍不死心，在这之后，侵华日军准备组织庆贺演出，继续邀请梅兰芳参加，而这一次梅兰芳依旧是拒绝了。

1942年的一天，梅兰芳病倒了，他卧在自家的床上，为他看病的医生拿起了注射器，看着梅兰芳憔悴的样子，医生不愿意再把针头打进梅兰芳的身上，因为之前已经打过一针。梅兰芳抓住医生的手说道：吴医生，你打，我负责。我抱定一个主意，就是不给日本人演出，我哪怕死我也毫无怨言，我死得其所，你打，我不怪你。这打针和给日本人演出有什么联系吗？原来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日本人的邀请，让日本人想出了一个阴险的计谋。既然梅先生不愿意演戏，那么出来讲几句话总可以吧？这个要求是很难拒绝的。梅兰芳的应对方法就是给自己打伤寒针，因为注射之后身体就会发高烧。为了让效果好一些，没病的梅兰芳一连打了三针。侵华日军派来的军医看到梅兰芳真的发高烧了，便回去报告此事。梅兰芳也逃过了此一劫，但磨难总是接踵而来。一个演员不唱戏，代表没有收入。梅兰芳为了照顾团员，并没有解散剧团，在庞大的经济压力下，他只能卖了北平的梅宅。梅兰芳从此陷入了窘境，各大戏院老板曾捧着金条只求他一场演出。梅兰芳的确也曾经动摇，因为只要答应一场演出，梅家老小这上上下下不愁吃穿可以一年半载。矛盾之中，梅兰芳坚决地说道：我不干，人活到100岁还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了，有什么大不了。就这样苦撑了8年之后，梅兰芳

0: 终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他激动得泪水一泻而出。
1: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刻。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梅兰芳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慰问演出。1949年6月，梅兰芳接到了邀请，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
0: 这是一次充满感慨的旅程。自从1932年离开了北平，到现在已经近18个年头了。这18年中，一代武生杨小楼逝世了，无良大人胡同的家也在抗战期间为了补贴家用而卖掉了。人们还记得当年红遍京城的那个梅郎吗？
1: 当火车到达北京的时候，尚小云、荀慧生、江妙香、袁世海等许多京剧名角都在前门火车站迎候，他们的梅大王回来了。艺术家梅兰芳从此在崭新的环境中开始了不同以往的经历。文代会上，毛泽东听说了梅兰芳返京的盛况，笑着对梅兰芳说：“你的名气比我大哟。”大会郑重宣告，从此废除旧艺人的称谓。在此后，梅兰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院院长。
0: 在新中国明媚的春光里，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
1: 梅兰芳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演出，受到工农兵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让梅兰芳高兴的是，解放后几年的观众比解放前几十年的观众还要多。在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会上，梅兰芳是这么说的：“
2: 群众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了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0: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停战了，党中央决定利用这段休整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复朝慰问活动。贺龙元帅担任慰问团的总团长，同去慰问的演员之中自然是少不了梅兰芳的身影。
1: 在前线，当他看见战士们冻得红彤彤的脸庞时，当他听到锣声叫从冰窟中救出朝鲜少年而牺牲的故事时，梅兰芳被志愿军们感动了，他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他说，他的所见所闻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只有将全部的感动融入到表演中。面对不能起床的伤病员，梅兰芳跑到医院，没有乐器，就用清唱。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社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梅兰芳。回想梅兰芳走过的道路，今天能这样充满激情地融入社会生活， 不得不令人感

0: 慨万千。
1: 让我想到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我是无限的愉快。
2: 归宿，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梅兰芳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时候梅兰芳的思想觉悟已经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1959年7月1日，这天是党的生日，而这一天梅兰芳也正式成为了共产党。这一年梅兰芳已经65岁。
0: 梅兰芳回到北京已经整整10年，他的身份让他无法停歇下来安心地从事艺术创作，他总是忙碌着，为戏曲改革。但在这一年，梅兰芳腾出了整块时间，排演了一出新剧，为新中国国庆10周年献礼。这便是梅兰芳经典的《穆桂英挂帅》。
2: 这张照片就是梅兰芳在演出《穆桂英挂帅》后同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合影。身着戏装的梅兰芳笑容满面，看不出有丝毫的疲惫。这一年梅兰芳已经67岁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穆桂英竟成了梅兰芳塑造的最后一个舞台新形象。
0: 1961年的夏天，京剧大师梅兰芳因为严重的心脏病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但是医院中的梅兰芳还在惦记住院前那些还未做好的工作安排，惦记着自己的新戏，惦记着自己去新疆的演出。8月8日凌晨，陪伴父亲多日的梅葆玖突然被一阵响动惊醒，他看到了医务人员正在父亲的病房中抢救。
2: 梅兰芳离去，但精美的梅派艺术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无比的魅力，这源于梅兰芳在经典的剧目中留下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来源于他对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京剧艺术改良创新的总结，更来自于梅派弟子桃李天下的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哎，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腰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虚假

0: 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1: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2: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0: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3: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2: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0: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4: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5: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6: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
7: 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6: 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8: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9: 天公，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8: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9: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堵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 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的好，首届我们人形斑马都产生了哪些涟漪效应？
2: 哎，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叫涟漪效应。就是我们滴下这一滴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扩展到这么大的范围，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事件，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是频频出圈，我们的创新成果快速的爆发，而且在集中的呈现。那我们的春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的机器人的各种表演也好，还有它的各种和人的交流，甚至录的一些节目也好，都是我们这种创新成果集中呈现的这么一种表现。那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3: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

0: 何更好地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0000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0: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0: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2: 中式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3: 人形机器人半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式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3: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4: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4: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的是吗？
4: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4: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4: 对对。
5: 哎呀，停！
1: 哎，这怎么往里走的？
3: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2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1: 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
6: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6: 哦，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6: 这样可以。
1: 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6: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3: 从中式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式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式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3: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式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3: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式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

0: 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1: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2: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正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3: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四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四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3: 对。
1: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3: 对对，
4: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我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0: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斑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1: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 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3: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4: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5: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技术。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6: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2: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0: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7: 哎，这怎么往里走了？
1: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脚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5: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0: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8: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梁初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4: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

0: 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1: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他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他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唐老师，
2: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教授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1: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3: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呢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1: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4: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 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需求。在今年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种租赁的这种平台可能就也要突破百亿。那么科研院校采购了这个，那肯定就是更大手笔了。这个陶教授可能会更清楚，可能一个实验室动辄就是百万级的在采购这些人形机器人去做科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来说的话，它是特别是对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作用。
1: 是，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包括天宫也好哈，我们在这个量产上是有突破的，而且我们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上也是多点开花，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呢？就我们到底卡在哪里？
0: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这商业价值的闭环。
1: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0: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1: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处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业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样机，包括它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行探索这个优势。
0: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4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8月份的运动会只有4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是我们落的实，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1: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的，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5: 谢谢。

0: 认出一字奖十万元，为何九年过去了，仅有三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四十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子。
3: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

0: 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1: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您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新意来呢？新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咱们得先来聊一聊中国文字的古意。先说一条旧闻，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悬赏令，只要考试出一个甲骨文，就奖励10万元，认个字儿就给10万元。这万一要是认出一篇作文来了，那可了不得了。
2: 但是，一直到2024年，才有3人获得。
1: 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这可是真正的一字10万金呐！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2: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1: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丽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0: 范老师您好。
1: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那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0: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哦，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啊，它是汇集了全国11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哦，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2: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3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0: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
1: 嗯，
0: 我也想考考您。
1: 有。
0: 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1: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所创
0: 文字的嘴巴，还有长长的耳朵，
1: 对，
0: 以及弓起的背，还有这样的短尾巴，都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1: 像我为什么还要说解读或者试读一个字要提出那么高的一个悬赏呢？
0: 这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这种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历史的重要信息进行一个解读。
2: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甲骨文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广泛认可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2: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0: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较大的一个氏族这样的一个标记。因为到商晚期以后呢，在青铜器上去铸这样的这种铭文呀，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西周时期都非常盛行。在早期的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些简单的铭文啊，字数不多，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某种族徽或者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2: 简单的铭文标识出物件的归属，同样在另外2件青铜器上也能得到佐证。
1: 这同样是几件青铜器啊？
0: 嗯，
1: 我从它上面这个画板上啊，又找到了我能认识的字。这2个字应该是一样啊，它们是丙啊，是2个丙。
0: 丙下面还有2个字。

0: 丙复己，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代表姓氏的这样的一个铭文，还有这件鼎的它的器型，我们为它呢进行了一个定名。
1: 曾经的氏族经历朝代的变迁，早已不知所踪，唯有在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器上，才能寻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印记。
0: 这两件青铜器也都是我们的馆藏的重器。
2: 哦，就咱们这个，
0: 对，是颐和
2: 园博物馆，
0: 对，颐和园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重器，它们呢也都是传世品，在乾隆时期呢就已经被注入到这个西青古鉴当中。
1: 西青古鉴是一部注入青

0: 于鼎，所以说鼎呢，它不仅是这种盛食器、盛煮器，同时呢，它也是重要的礼器、权力和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同时呢，它配合着这个簋，簋也是我们商周时期的重要的礼器，它是在宴享啊和祭祀当中呢，是配合着以这种偶数倍与列鼎配合进行摆放的。
2: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寥寥数字，但是进入西周时期便开始出现了成段的文字。
0: 本身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这件西周的青铜的这个铜盘，在它这个铜盘的底部就是这样9行90字的这样成段的铭文。
1: 现在已经都翻译出来了吗？都已经试读完了吗？
0: 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数是去这个标记或者叫做歌颂功绩、歌功颂德的这样一个用途的。
1: 嗯，
0: 我们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也不例外。
2: 那么这件西周直口富耳三足盘上面的铭文具体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您可以看到，它大体呢是在表述了这个盘主人，他呢有两次受到了当时的周王的嘉奖跟封赏，所以他觉得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便命人呢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铸在了这样一件这个青铜盘上，用于后世呢这流传。通过他的文字当中的表述呢，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2: 九十字的铭文，每一个字到底是怎么读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认这些字儿感看上去不难呀。我念几个我认出来，您帮我这个订正一下好吗？
0: 嗯，好的。
1: 您看，第一行这个啊，修于王户什么事？修于王在不断的出现啊，这是一种规律啊。他们这些我觉得很容易啊，都认出来了。
0: 您可以看到，因为金文本身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奥。
1: 嗯，
0: 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修于王”，户长得很像户，三点水旁加一个户，
1: 对啊，
0: 户。其实呢，它在这金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1: 哦，赏赐的赐。
0: 对，
2: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异体字。
0: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1: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0: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1: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0: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1: 对，
0: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1: 对。
0: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左至右呢读呢是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的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1: 产地是哪儿？
0: 对，
2: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币制和多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1: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

0: 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1: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0: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0字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2: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0: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功绩。
1: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0: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0: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隐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
1: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欢迎继续收看《行意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2: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1: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0: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时晴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合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1: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遍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怡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10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4块石刻的拓片。
0: 您可以看到啊，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字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罪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1: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怡云馆内侧廊壁上的10块石刻，其中有2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字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2: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0: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颜真卿字清晨，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被叛将李希烈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0: 罗婉顺木质拓片就体现的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可以看到，他早期书法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气骨俊俏。这方木质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记珍品。这方木质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1: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帝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裔。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职颜季明的草稿纪职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0: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纪职文稿这样的一个图版前。纪职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不幸被俘，最终被杀害，而常山郡呢也被史思明攻下。那么颜家的30多人呢全被安禄山除掉。2年之后，颜真卿派人找到了侄子的部分遗骸，当即呢是悲痛万分地写下了纪职文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旷世绝伦的书法作品有大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1: 纪职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纪职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0: 这一部《征作位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纪职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征作位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 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1: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0: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0: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三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三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二十品之三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1: 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0: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碑额刻有这个始平公像一曲六字，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碑文上所记述的就是比丘会成为其亡父造像的缘由和祈愿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整体上呢，可以看到啊，碑文的字体是方俊雄浑，整饬庄严，是汉字摆脱隶书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结体。凸状厚重的笔画呢，显得浑壮道密，端庄流意，为北魏造像记的上品之作。
1: 据始平公造像记铭文记载，比丘慧成父亲始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和所有已经去世的亲眷能到喜乐世界，免除灾祸。始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0: 另外的两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振岱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1: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法技术的追求。
2: 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为您带来知识，更带来快乐。好，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今天呢，咱们隆重推出一位啊，刚刚来到拍宝节目，为大家伙来鉴赏宝物的国家一级的珠宝玉石鉴赏专家高翔高老师，来有请。
1: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我是珠宝鉴定师高翔，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咱们拍宝节目与各位藏友见面，希望呢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呢为广大藏友这收藏之路吧啊增砖添瓦啊，谢谢大家。
0: 那么感谢高老师的到来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家这个一级珠宝鉴定师哈，好像全国只有五六十人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这个这在学术上，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在这个一线的实战方面，那高老师呢也是从事玉石珠宝鉴定，应该说得有20年左右。那真真正正的是每天在过手，所以不管在学术还是在实战上，大家都可以以后来跟高老师咨询玉石珠宝的知识。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咱们节目的规矩啊，高老师您也看过拍宝？
1: 看过，看过。
0: 门口有一位比您那本事大的，知道吗？
1: 是，
0: 号称叫李然，
1: 李半真，
0: 哎，李半真，来看看。
2: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您好，您好，您好，
2: 文质彬彬啊，
3: 嘿，
2: 还够严肃的啊。这个您是久居北京啊，还是
3: 从外地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3: 嗯，
2: 哎，仙乡何处啊？
3: 邯郸。
2: 哦，邯郸。哎呦，要不然您走路那么好看呢，是吧？我听说古时候都上您那儿学走路去。
3: 是、啊、
2: 是，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我带来的。
2: 这是一个玉雕啊，是您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购的呢？
3: 啊，不是，都不是
2: 啊，都不是。
3: 对，我叔叔是一律师嘛。
2: 哦，
3: 然后这个是，然后别人打官司，
2: 搞法律工作，
3: 对，
2: 真好。
3: 然后接一官司，
2: 什么官司呀？
3: 离婚案。
2: 那这个跟这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3: 然后这个是人顾客，就是我叔叔那个
2: 啊，
3: 那个
2: 客户，
3: 对，客户没有钱给我叔叔，然后送你这个。
2: 哦，拿这个等于是抵那个律师费。
3: 对，
2: 这个是男方当律师费抵过来的还是女方啊？
3: 男方的。
2: 哦，男方的。
3: 对，
2: 让媳妇管控的太严了，是吧？叔叔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呀？
3: 啊，多少钱？几十万吧。
2: 几十万。
3: 对，
2: 打一离婚官司要人几十万。
3: 那律师好律师嘛。
2: 那两口子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3: 这我还真没有。
2: 您还真没有。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他们调停调停。哎，咱们叫什么呀？宁拆十座庙，咱是不破一桩姻呀，是吧？
3: 是。
2: 能劝劝还是劝劝。是吧？本来叔叔也是这么想的，
3: 嗯，对。
2: 但是一看这个呢，说得了，还是给你分开吧，
3: 还是圈着吧，
2: 不至于啊啊！我看看啊，这是一个玉摆件，打后面看是吧？皮子什么都在，前面开了个窗，雕刻了一个弥勒佛。您要说年代呢，倒并不是久远啊，近几年吧，大师的作品吧。
3: 啊，应该是，
2: 是吧？
3: 是，应该是。
2: 我瞅这不是还有本证书吗？我也是基于这个证书判断，这应该是个大师的作品。这弥勒佛呀，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是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此人叫做弃子，而且呢还有一首诗，说是什么呀？弥勒真弥勒，化身百万千，时时常识人，识人常不识。好吧，
3: 啊，
2: 你看看咱们这挺好吧？
3: 好，
2: 一方面是给您搞个鉴定工作，二一个来讲呢，我们还把一些个传统文化普及给大家伙儿，是吧？
3: 是。
2: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给您送上一枚红包。
3: 对，啊，谢谢您。
2: 得，希望您下次再来。
0: 拍宝节目是由咱们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当然也是由咱们是真拍卖特约播映，抵律师费。
3: 对。
0: 那您这个家里这长辈要是打这官司好几百个亿，这可能抵不了，真的啊！咱们看看能不能抵得上哈、啊，或者是真是假，能值多少钱吧？嗯，来，有请高翔老师。
1: 咱们这个今天鉴宝第一件啊，就是一件重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这桌上这些东西都用不着了，因为这是非常开门的新疆紫料无疑。这个品种叫金包玉，像这种料呢，一般特点紫料说好皮无好肉，是吧？重皮之下无好肉，一般这种重皮啊都会串糖、棉、脏等瑕疵。但是您这块呢，一看它这个玉质白皙度跟皮色的完整度，这是非常少见的。哎呀，你看这个过灯下，这个玉质结构非常温润细腻啊，油性也很好。 我觉着啊，这个东西原石现在啊，估计都要大几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着100万以内应该是都值。
0: 咱们有没有这个行情价？说这种料按克重或者按公斤？
1: 是这样的，现在咱们和田籽料原石啊，您要那种原料的小原籽，它是按克卖，红皮白肉吧，克价1万2万都有可能，
0: 一克1万2万。
1: 对对对，
0: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所起伏，或者说有所这个波折，也是这么贵吗？还
1: 好东西一直在坚挺的上涨，尤其是原料。为什么现在好多说面粉比面包贵？就在这儿，因为这份东西它稀缺，就稀缺在它的玉肉，有这种皮子能出这玉肉非常少，而且您看它这皮，它是一个三色料的皮，它皮子推下来之后是一个红皮，对吧？你要老话怎么说呢？家有三色料，胜藏万担粮，就是说也是它一个加分项。而且我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获过奖是吧？
3: 对，一证书。
1: 我还有一个证书，我看谁的作品啊？董小红，他也是主要是雕佛观音题材的，就是在行业里就是也是比较受追捧的一个新一代玉雕师。
0: 博大师还是什么？
1: 他是省大师。
0: 省大师。
1: 对，省大师。而且他我看是一个金奖作品，鹿子钢杯，也是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奖项，也是一个加分项。我就是如果要没有这个奖的话，这件东西整体的市场价值我能给他估一个80左右。
0: 80万。
1: 对，如果说有这个奖，我觉得只要不超100都是那个东西。
0: 但我还得替咱们这

0: 开宝观众啊，从知识上了解一下啊，像这种的皮子，咱们说有叫秋梨皮，有叫枣红皮，有叫洒金皮，这叫什么皮？
1: 这个它就属于黑皮系，
0: 黑皮系，
1: 对，也可以叫它秋梨皮，没问题。嗯，
0: 这种会不会有鹅料的可能？
1: 鹅料的皮子呀，普遍都是非常厚重啊，它的厚度可能达到半公分。咱们看它开窗这块的皮色，嗯啊，非常浅。而且鹅料的皮呢，它非常鲜艳，鹅料的原石基本没有这种黑皮，嗯，它都是以红皮色调为主，全是大红皮。而且鹅料里边呢，鹅子的原石里边压的鱼肉，它都是泛黄底的。
0: 不是鹅料一比的话，跟这个 A4 纸一样的那种惨白色吗？
1: 是，但是它的底色是一定是走黄的，
0: 哦，泛黄底。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
0: 多少钱？多少钱？说一遍。
2: 80。
0: 回去关键更得告诉您这个律师的叔叔啊。
2: 好嘞。
0: 这里头给人家得分配好财产。另外一个说，这个老语讲啊，说这宁拆十座庙，
1: 不拆一张棍。
0: 但是有时候这日子过不下去呢，各自找到各自的幸福，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1: 对，
0: 好吗？反正知识啊，你也告诉您了啊，我就让您叔叔自己决定吧。好，因为他是大师之功啊。但是呢，咱们节目中呢有这个规则，是这个老
1: 不老新的。
0: 对，那我们也要奖励这件玉器的精美啊，将给小伙子一份宝物奖励基金，时间拍卖给你提供。来，
1: 好嘞，谢谢你。
0: 好，拿好啊，就是现在市场上呢有好多的这种假的籽料，那么还有好多呢用鹅料去冒充和田籽的。嗯，那好的鹅料籽儿，就不值钱吗？
1: 好的鹅子也值钱，嗯，但是它的价值相对于籽料来讲，可能也达到一个十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0: 十分之一，
1: 对。
0: 那比如刚才这块说是和田的，咱们说市场估价，比如说在80万这个原料哈，如果是这种标准的鹅籽真的，市场价格有一个参考吗？
1: 如果鹅籽我。玉质下没有串一些脏，哎呀，也像玉质这么干净这么白皙，这一块鹅子市面也得要去到十几二十左右，
0: 也得十几万二十万。
1: 对对，也得，
0: 这就是
1: 并不是说鹅料便宜，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新玉的行情，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3: 表妹您好啊。
4: 您好。
3: 嘿呦，呵，您看看长得多漂亮啊，无论是这个面貌长相是吧，身材高矮，好多人都说咱们特像。其实不是我表妹啊，这是您带来的。
4: 是的。
3: 啊，您先介绍介绍来历啊。
4: 嗯，就是我有一姐们，她在营业厅上班。哦。然后有一男的老是想挖她，跳槽什么的。
3: 老挖的。
4: 跳槽。
3: 这
4: 挖她去她那边上班。
3: 哦，上她上。您姐们在什么营业厅啊？
4: 电信。
3: 哦，电信营业厅。
4: 后来这男的老是送她一些东西。
3: 哦。
4: 送一些小丝巾，什么礼物，七七八八都送一点。哦。突然有一天就送了她这一块玉，说是价值15万。
3: 哦。
4: 然后我那姐们她心里就不踏实。
3: 嗯。
4: 然后就把这玉给我看。
3: 嗯。
4: 说让我来带着来鉴别一下。
3: 鉴别一下。
4: 嗯。
3: 看看值不值15万。要值15万就跟她走了。要不值15万呢，回头再等等。啊。就是说这东西太贵重了，是吧？
4: 对。
3: 心里头有点反而没底了。
4: 嗯。
3: 怎么觉得那男的不是要把您那姐们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是不是要把她给挖到自个儿家里去啊？啊。这反而您还得多留神啊。您那姐们结婚了吗？
4: 没有。
3: 哦，还没结婚呢。嗯，哈，我们估计也快了，这就。嗯，啊，没那个，就主要是看看这件东西。
4: 是的。
3: 啊，说是值15万。
4: 是。
3: 哎，这个呢，咱瞅着可有点像是和田玉里面的羊脂白玉啊。哦，啊，多白呀，啊，上面还带着点洒金皮，而且这个造型呢，称之为叫做貔貅瑞兽。你要叫我看啊，不错。
4: 嗯，
3: 这个15万呢，如果要是羊脂白玉的话呢，可是不止这15万。
4: 不止。
3: 哎，雕刻就这么好，不止15万，但是它具体是不是说是羊脂玉，值不值15万呢？因为这毕竟呢关系到您的这位姐们的终身大事，是吧？咱们呢不能够疏忽，光我说这15万了，哎，姐们跟人走了，后来发现，好家伙，10块钱能买仨，你说这不是给人坑了吗？所以您请里面的专家同志再给看看，看看他是不是15万。您那个姐们是不是就是您吧？
4: 不是，
3: 真的不是您吧？
4: 是我。
3: 您怎么？您结婚了吗？有男朋友了吗？啊。有了吗？哦，还没有呢哈。好好，也祝您早日找到您的幸福，好吧？哎，
0: 咱们这美女曹勇是老家哪儿的人？
4: 啊，我是湖南益阳。

0: 么刷，我可不得也打扮打扮。
1: 这可真是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眉、
0: 哎、
1: 黛春山，秋水剪瞳啊！
0: 哎、真谢谢、啊、您，也挺帅的、啊，但我没您那么有文化，只会说个帅。
1: 不，我看您这性格也是蛮好的呀。
0: 哎，那不是遇到知己了吗？
1: 啊、是，咱们这叫什么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缘半句。咱们是不是投了说的有点太多了？有点太多了哈。我看这是您带来的。
0: 对。
1: 行，您先介绍介绍这件东西怎么个来历呀、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是个啥，主要是
1: 啊，
0: 我老公说他想、
1: 都结婚了。
0: 啊、对呀、
1: 啊。那咱还聊这么半天，哎呀呀、哎、呀！啊，都结完，行行行，咱老公停，不是那个，您老公是喜欢收藏。
0: 也不知道吧，反正他就说他想拿一套房、
1: 啊、
0: 跟他朋友换个这个
1: 啊，拿一套房，哪儿的房啊？
0: 哎，也不远，在昆明。
1: 啊，昆明啊？
0: 对，
1: 好，
0: 在昆明周边，大概就四五十万左右吧，那个房
1: 四五十万，
0: 也不大。
1: 那您就换吧，您怎么今天把这个拿这儿来了呀？
0: 那我不太确定呀、
1: 啊，怕换亏了。
0: 对呀、啊，万一他是个败家老公呢，对吧？
1: 您跟他结婚多少年了？
0: 也没几年，就两三年呗。
1: 两三年是吧？那有时候还没看出来呢啊，别着急。所以有时候呢，哎，提防着点也对，是吧？哎，这个一个是败家的问题，二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换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手续是不是您都没参与，都是他弄的呀？
0: 是啊，还没换呢，主要是现在就是先、我想我这一趟来北京出个差、我就把它顺出来了、就来报名你们拍宝了，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值四五十万。
1: 您把这带出来，家老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呀。
1: 那边都报警了，正找这件东西呢啊。不过也对，是吧？因为呢，什么呢？他竟说了，说，哎，我给你拿回这个来，那套房我可给人家了啊。那到底是不是把那套房给人家了？
0: 是啊。
1: 而且那套房他给谁了呀？这个你都得长个心眼，你跟他才结婚一两年，好多事儿我告诉你，慢慢你就发现了啊。你们这都憋的什么心呀、啊？行行行，咱不说那个了，家务事咱不管，咱看看这件东西啊。哎呀，我觉得这件东西还真是挺好的。这是一个带钩啊，也叫带扣、是吧？这个有一个造型啊，这叫什么呀？老龙教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造型啊。我瞅了瞅您这个玉还真不错，您看，玉质非常之莹润，而且呢雕刻的呢也十分之精巧，这大概应该得是清中期的，
0: 是吗？
1: 哎，乾隆吧，哎，乾隆时期的，哎，这件东西可不错啊。您要说这个值不值一套房呢？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应该在三四十万左右。老公还行啊，
0: 这么厉害吗？这
1: 小败家也不是大败家啊，也没准是中间他想挣点差价，这是吧？留点私房钱，这也有可能。反正就看您查不查了啊。好吧，啊，给您来一红包啊！祝您和您的老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啊！
0: 谢谢你，
1: 好好。
2: 你老公，要拿他自己的，就你们的房子，
0: 对，
2: 是婚前是婚后的？
0: 婚前，他婚前的，
2: 不，他婚前也是你婚前的，算是。
0: 我婚前，
2: 就是啊，婚前的这一套房子，人家要换这一个所谓叫代沟是吗？
0: 是。
2: 那来北京来对了，第一个现在北京那个气候也好，然后好好旅游；第二个咱们把这件东西到底弄明白，好吗？
0: 好嘞。
2: 来，有请高老师。
3: 这个东西啊。还真是不错，不枉您从昆明大老远跑一趟。但是我压力也很大，你这一套房，万一这个价格要不值的话，这个，
0: 它不在昆明市区里，它在周边，然后也不太贵，就四五十万的一小套。
3: 四五十万，首先来说这个东西啊，确实不错啊。我们一看古拙之气，对吧？年份，首先我告诉您，这肯定是老的。基本上可以说到乾隆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比清中晚期的代沟形式呢要宽一点，如果您再晚可能到晚清它可能会更纤瘦一点啊，它器型会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微距的折痕雕工，尤其是它这块它的微痕，老的拉丝痕迹非常非常明显，老工艺非常明显，包括这块还残留着金刚砂，就是陀螺打过的痕迹啊，就是不管是它的微痕，还是它的包浆，还有它的玉质，包括它的整体形式，老的乾隆的没有问题。啊，苍龙交子的一个代沟。
2: 首先说这个料肯定是和田
3: 啊，肯定是和田料。
2: 那能看出它是山料啊，还是籽料吗？
3: 这个料像古代啊，像乾隆时期基本上以籽料为主。
2: 哦。
3: 因为在古代时候它不具备很高的开采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河床里的料很多啊，你比如说新疆的山料，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山料里头你要像于田料啊，包括铁木料，它的玉质结构跟新疆籽料还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是黑山料，黑山料号称籽料里的母矿。

0: 当时它的玉质结构就跟籽料差不多，
1: 但那是山料。
0: 对，那是山料，
1: 山料。
0: 所以说你就没法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但是说看它的玉质、它的油性，包括它的老熟度，肯定是一个新疆的籽料无疑。
1: 籽料就它没有皮子，咱们从它的油性啊、硬度啊、密度什么都能基本翻译，它是一个籽料，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但这是个经验而谈啊。
0: 对，
2: 是
0: 这个很难区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
1: 嗯，
0: 东西很好，但是说。你说要值个40-50万吧，它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行情。像这种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行情最好的时候，可能能卖到十几万
1: ，
0: 十几万。但是现在的一个价值呢，我觉得应该到8-10左右吧。
1: 8万到10万左右。
0: 啊，所以说您千万别拿这个换房，这个有点亏呀、啊。这有点亏啊！
2: 了解了，
1: 看看你们家那边有没有，你那有没有小平米的？
0: 好吧。
1: 那么，因为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和田玉的苍龙孝子代沟，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由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另外，从昆明来一趟，路途也挺远的，好好在北京玩玩，好吗？
2: 好嘞，
1: 好旅游，好，有机会多来拍宝，像扳指啊。代沟啊，这些品种呢都是老玉器里头应该说经常常见，
0: 对，常见的。
1: 但是呢像代沟呢，比如说目前啊也有很多是仿古造假的，
0: 对对，
1: 那大家注意，我觉得还是得先学会认玉料，
0: 对，
1: 甚至有些的代沟做的呢都是用含料做的，
0: 对，
1: 是吧，青海做的，那跟老就没关系，那把玉料学会，把刚才高老师说的加工痕看清楚，
0: 对对，
1: 是吧，如果是新的它绝对不会是一种活鸡的这种痕迹。
0: 现在新的虽然现在电动工具嘛，它高速转速痕迹不一样，
1: 对，节省成本，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多学知识。
3: 大姐您好啊，
4: 哎，您
3: 来，大姐握握手啊，
4: 经常在电视看到您、
3: 哎、大姐这个够亮丽的是吧，哎，还是红色的皮衣啊，平时您是爱好这个艺术吧？
4: 是
3: 吧，唱唱歌跳跳舞，
4: 对对，
3: 是吧，爱好艺术的人都显得特年轻，真好，这是您带来的啊？
4: 对、
3: 哦、
4: 这个呢、
3: 哦、
4: 是就是有一天我先生
3: 啊
4: 把这东西给我、
3: 哦、
4: 我这说，他说告诉说这是家里的，我跟他生活那么长时间没觉得家里有这东西啊，
3: 哦，
4: 我就对他这件事有点怀疑，
3: 有点怀疑了。
4: 你知道怀疑什么、嗯、我怀疑他是不是他有私房钱，他买这么一个来啊，
3: 这倒也有可能，这物件小啊，可能是他们家祖上传的，他平时塞的哪个柜子角什么的、嗯、您可能也没注意，真要说家多一大衣柜，他告诉说这是家里的，你原来没注意，这您怀疑这个，他有可能他是塞的哪他都忘了，这两天找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啊，
4: 有可能。那这东西、嗯、
3: 您是不是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件事
4: 对呀，
3: 把他那私房钱审出来
4: 啊，
3: 然后您通过这条线索、啊、您再把他其他私房钱您都给他搞出来啊，这件东西还真好。首先说啊，这个是典型的碧玉、
4: 嗯、
3: 二一个来讲呢，它这个雕刻的呢啊，它是个瑞兽。为什么是个瑞兽呢？因为你看它几不像，你看它这也不像牛，似牛非牛，似狗非狗，是吧，你看不出来它生活当中具体的这是哪一种动物，是吧，它雕刻的呢它比较写意，比较抽象，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瑞兽，所以雕刻的是瑞兽，所以从题材上来讲呢很吉利很吉祥。所以呢这件东西您要说老不老呢，我看这个造型啊有点这个古拙的这个意思，明代的那个风格，市场价格呢我觉得就这件东西啊得8-10万块钱吧，啊，8-10万块钱，估计应该不是私房钱，一下藏个8-10万私房钱，那您也太不严格了，是不是？哎，你说我们的街坊的大妈藏8块，最后都给审出来，您这8-10万这么些年，那不会，应该还就是家里传的。现在您更应该的是找让他找找，这家里头一般这个、
4: 嗯、
3: 要是能传下一件这个来，就应该还能有其他的，您再翻翻让他翻翻其他的，把这个控制住。
4: 这么多年生活、啊、就没听你说突然蹦出这么一个，
3: 您慢慢来吧，
4: 想法
3: 这么多年您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啊，过两天指不定还说出什么来让您大吃一惊的啊，得给您来个红包吧，
4: 是是是是是
3: 啊，做好心理准备。
0: 您先生没告诉您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吗？
4: 什么没跟我说？
0: 没告诉您、啊、
1: 家里留的
4: 啊，
0: 家里留的，
4: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老气儿，乍一看它肯定是仿明代的风格啊，这个沁色有做的痕迹，当然具体的我给您再看一下细节。这个东西呢因为刚才大姐一拿来呢我以为是青玉呢、
3: 啊、
0: 因为它外边有一层染色嘛，后来我细看它还是一件碧玉啊，
1: 碧玉比青玉贵吧？
0: 对，肯定的， 碧玉的价值要比青玉高、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年份不是很长
1: 啊，因为您想好了说啊，或者您看好了说啊，别到时候回去大姐跟那个大姐夫那个家里的闹矛盾是咱们造成的啊，
0: 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1: 对
0: 对吧？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好，值几十万几十万，明儿大哥还买怎么办？对吧？啊，因为我刚才看他这个微痕呀，它有金刚砂走过的痕迹，跟现在的电动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细看，那老的金刚砂。它是颗粒的痕迹不均匀的，人工捣的嘛。现在的金刚砂呢，它全是机器捣的。它里边的微痕虽然有驼工的痕迹，没有现代工艺的痕迹，但是说从它的微痕来看，它这种金刚砂的捣法就是很像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那种做法。
1: 那怎么会没有现代工具的痕迹呢？
0: 我说的是驼痕
1: 哦，驼痕啊，
0: 对，它用金刚砂打出，不是用现在电动工具做的。所以说基于这点呢，我觉得它这个不老啊。为什么不老呢？因为我看这个表面，它有很明显现代工具打磨的痕迹，就是现代工具打磨痕迹，咱给它放到30倍到50倍，看它的折射光，会看到那种云雾状的结构。它跟老的那还不一样，您看刚才咱们那个带钩，
1: 对，
0: 它表面老的结构是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它又有传统的手工工艺，又有现在的新工艺，所以说它肯定不是近一两年做的。我估计应该有个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吧。
1: 那这事儿就破案了，可能还是这大姐夫外头花钱买的，是吧？实际您心里都有底，我跟您说，咱就看看买的真与假值不值。
0: 对，但是这个东西整体来说还可以，因为它这个碧玉还真是咱们新疆的马纳斯碧玉。
1: 那咱们关键到一个问题了哈，这只碧玉的瑞兽，搁今天的市场行情，大概其实什么样子？这取决于大姐回家跟大姐夫的态度啊。
0: 这个虽然不知道大哥是多少钱买的呀，但是作为我来，我得实话实说，现在像这样一个小瑞兽的市场价格，基本都是在5到8千。和田玉大家知道，只有新疆的和田玉就比较贵，是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咱们新疆料贵？你看碧玉，它一定是俄罗斯产的更贵。如果这样俄罗斯呢？可能值个2-3万
1: 啊！我相信，这大姐我买的肯定是不亏啊，但应该是买的，不会是她什么爷爷奶奶家传的。
4: 但还是她有私房钱呀，查出这个问题了。
1: 这事儿我们就不表态了。
0: 对，
1: 好，那么仿古件，您看这个，我怕您这怒火又更上升了。我们得把宝物奖金收回来，好吗？待会儿您交一下吧。啊，回去这怒火发泄在我们大姐夫身上吧。行，您这拿好，下回有什么再找我们，好吗？来拍宝节目啊。拍宝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更带来服务。那么特别感谢高翔老师啊，今天第一回来拍宝就做出这么精彩的鉴赏。那么也欢迎您经常来拍宝，
0: 没问题。只要咱们广大藏友需要，我绝对是随叫随到，为大家收藏之路保驾护航。
1: 那感谢高老师，欢乐还在继续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马上播出的啊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2: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5: 瞧出什么好来了？这个，这就是你说那宝贝啊？这我能卖吗？这个，
6: 这不是宝贝，您没看这穿着打扮吗？这是外国人手里有真宝贝。
5: 哦，手里有啊？大
6: 傻有了你，
5: 我以为这是一把件。
6: 慢着点啊，
5: 大师，慢着。有话。
7: 你们好，
5: 这不是唐山口音吗？
7: 你瞅见你看见了，你瞅见你看见了啊？谁是唐山的？啥人呢？这是来你们这半天了，到我这宝贝，到底你们谁买呀？是谁看呢？你们要没人看，我都走。
6: 别，
7: 我钱还买忘了去了。
5: 我买。哼，
8: 这个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拥有这颗海洋之心吗？你们就可以得到海神的力量，可以维护海洋的和平。
5: 太好了。好什么呀？人家那意思，你要买了这宝贝以后，人就算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人最缺的不就是德吗？
6: 我怎么老听大师这口音离烙挺不远？
5: 烙听的不就是海吗？
8: 这颗宝石非常的神奇，谁要是拥有它，谁还可以阻止几百年以后的一场海难？积德行善，
6: 积德，积德，
5: 积德行善。
9: 行，大师，我要了。
7: 好，忒好了。
5: 哎哎哎哎，咱可说好了啊，这买卖是我介绍的，你买了以后，你得给我降租子。
7: 半仙儿，学会趁火打劫了是吗？
5: 不，这就叫积德行善。嗯，
10: 我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11: 你看到我这个上面的坠了吗？我这坠怎么少了一个呀？你们谁看见了？啊？
1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这个月的保费我们组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开100个小单子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盈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请唐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
0: 一些时间是多久？
1: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哇哦，
0: 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意向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2: 怎么，不好意思？
3: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
2: 李子面子就都放下，那样才能成功开摊嘛。小周，快点，林姐看着你。
1: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像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
1: 不会有这么一天。
0: 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1: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0: 在哪儿？

喂，啊，啥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林志远，你这个陈思雷，我不会
2: 放
3: 你。
2: 放下，
3: 放下，
2: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4: 下，来，都放开，放开。来，罗浩，你给我狠狠的打这个陈世美，你给我打残他，我就跟你签一个单子。
0: 你要叫做什么？
5: 跟我一起。
4: 农，
5: 尾气再高。
4: 分开干都长子弟，农两能把
5: 不是好讲了。我签，
4: 本来是跟你交钢琴上再走。
6: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4: 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作废！我讲不听啊，分开没干几单的，侬那个两年吃阿拉麦粒的，用我们麦粒的，通通给我吐出来！
6: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4: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麦粒的青春损失费！
6: 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这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
4: 侬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
1: 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兰州的败类。
6: 胡曼黎，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1: 如果俺讲俺无义，俺干部生意俺有理呀。
4: 我干部一无辜。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我就他妈的砸死
7: 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得了。就那个难题啊，我带我去医生起来，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1: 丁子女个么子啊，真不是么子。
0: 噶许多年送吃农的用农的，回过头来那侬一脚都踢脱，
1: 真不是么子。
2: 我哪能来了啦？
0: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刚被这个叶九伊吃掉了，我送点新的给伊。
1: 我哪能晓得那分手了呀？
0: 真是囡恩啊！侬真太戆了，都是气死脱我了。
2: 对不起，爸爸，我让侬太累了。
0: 哎呀，搿勿怪侬啊！我讲，我勿合适了。侬他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他是刚刚婚姻上的保险啊，
2: 哪里都有这种保险
0: 啊。对的，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啊。
2: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侬在讲多啊？
2: 上一句。
0: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
2: 吴德光，
0: 什么？
2: 侬今朝要闹出好事体来了啊？
0: 这个啊，搞门招谁来？啊，我让你
3: 讲这扯，侬当考勤卡了嘛？太太太够了。
0: 好。啊，这么子，我是讲侬。
2: 哎，侬哪能内衣脚得来了？
0: 我穷。侬，我告侬，还挺麻烦了。
2: 侬先不要讲，好吧？我帮侬叫我们车程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你
0: 就过来了。
2: 我晓得侬先走。
0: 我到侬奶奶，侬哪能？
2: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4: 你爸不给我买保险又跳，但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2: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了。哎呦，弟弟啊，饿不饿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一起去吧。来，快，
0: 小龙动手。
2: 哎呀，坐坐坐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4: 你先快点吧，就当散伙饭。
2: 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决定。吃饱再说啊！
5: 服务员，
6: 哎，
2: 菜单
6: 好。
2: 谢谢啊！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别喝
4: 柠檬茶了。妈，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
2: 谁霸凌你啊？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吧？
4: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凶残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刷，心想，真的好了，好了，业绩垫底，工资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赔礼道歉。
2: 我是垫底王，
4: 你知道吗？
2: 蛮有情趣的呀，穿就穿了，又不会少块肉。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
4: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
2: 我要是穿了，你能消消气吗？
4: 我敢问你。
7: 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4: 哎呀，随便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呗。
2: 我正常吗？嗯。对。
4: 看一下就是工作。像我们这种。升职是升职。哎，你干嘛？你这个穿
2: 脱
4: 了，
2: 脱了。是
4: 的。哎，不是，哎。
2: 服务员，服务员，
8: 哎，来了。
2: 哎，这是什么？越南粉，好吃吗？
8: 好吃。
2: 小周，我给你快点这个好吧？

0: 来了，我一会儿点这个。
1: 要这个？
0: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1: 好。
0: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1: 这个。
0: 这个吧。
1: 对对对。哎，
0: 看着不错的，你来看一下。看看。有五款呢，你来点一下，快。看看，想吃哪个？
2: 随便。
0: 你别随便点呀。
2: 都行，就吃这个。
0: 这个，来两份，好吧？
1: 好，两份。
0: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别的吗？啊，没有。
1: 行行，好，
0: 谢谢。
1: 好，
2: 行了吗？你坐下，你坐下吧。你这有什么毛病？
0: 我的来。升职是升职的。嗯。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可以别高兴了。
2: 行了，你脱了吧，丢死人了。
0: 周阿姨那单都提前了解决方案了，想不想陪伴？自己看着办吧。
2: 我们认为呢，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0: 这个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啊，曼黎啊，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我了解呀，天内无钢管。
2: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栋。
3: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2: 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
0: 嗯，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妞妞买教育年金。
3: 干嘛送哪那边啦？哦哟，别错别错，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阿姨遇到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0: 对呀，阿东他不是骗子。
3: 对对对，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0: 就是，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
3: 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个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0: 就是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
2: 孙女士，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他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3: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爷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2: 啊，对。
0: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3: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0: 哎呀，我真是的，
3: 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4: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3: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腰挂紧了呀。
2: 哦，但有一个前提

0: 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
1: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阿廖不娘吃把的哎。
2: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看着我干嘛了？美呀，能开心就好了。听到吧？
1: 侬讲的侬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
2: 我怎么样？
1: 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加息，跟我没关系。哎，
2: 对了，红曼，你为什么你爸会在你知道？
1: 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举呀。
2: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1: 哦哟，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你就算我爸那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2: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格证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1: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
2: 你可以告我，我试试。
1: 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
1: 徐小哲，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2: 也够没底线的，就是和你一样呗。
1: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2: 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1: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2: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0: 被戏弄的感觉好吗？
1: 我就知道，我就开始，对不起大太太，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永静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最近我想啊还有啥秘密的我不想给你
1: 秋竹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
0: 郊区温差大要带的呀看啊感冒药肠胃药
1: 妈秀珠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
0: 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
2: 又没让你准备了
0: 好了走吧东西放上面很好穿鞋去走走走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1: 你不看过了吗
0: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不

0: 志远，这个会所是李奋斗的。
1: 李奋斗，
0: 这个李奋斗啊，以前跟老婆在路边摆摊，也算是苦出身吧。挣到了钱就开始买房子买商铺，后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就开始追求文化，都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2: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一百了，
1: 瞎忙碰到死耗子了呀。
0: 哎呦，你气虚嘞，你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哎呀，来下来，
2: 可以啊。
0: 好了，
2: 我俩问小丫。
0: 哎呦，那爸爸今天来那么累了
1: 啊？忙工作。
0: 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的王世燕爸爸今天老板生日，怎么说的，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来了呀，
1: 好爸爸。哎
0: 呀，来呗，各种起码这个来了呀，对吧，我咋子来了。
3: 好吧好吧，这里妈妈妈妈，好爸来了。
4: 慢点慢点，我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0: 丁教授啊，你好呀。
5: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我是严的妈妈呀。啊，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世言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5: 谢谢谢谢啊。
0: 方比加着微信吧。
1: 啊，方便吧。
5: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扫你，我扫你。啊，
5: 好的。
0: 好了。哎呦，真灵。那么爸爸来了，我好陪了。啊，走走，小丫。
2: 不行。哦。这么突然。
5: 啊。

0: 你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洪万里，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
3: 吃点肉。
2: 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4: 小丁妈妈，你才39岁。哎，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0: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
5: 嗯，早早
4: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6: 同学对吧？
4: 是同学吧？
0: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4: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追的谁呢？一天
6: 我也想知道，
7: 这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0: 不要喊杠，
7: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

0: 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1: 来来，吃了。
0: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只做大老板那种保险。
2: 不用害怕，
1: 没问题，
2: 往后死呀。
3: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4: 老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3: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来来吃，
5: 赶紧吃。哎，
1: 你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4: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1: 你就记住这了。
0: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1: 谢谢。
4: 丁德，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6: 没有没有没有，
0: 来，给兄弟
5: 吃点肉。
4: 兄弟，嗯，
1: 谢谢谢谢。
7: 丁德尔，丁德尔，有人找你爸爸。
2: 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吃点水果。
8: 你怎么来了？
9: 志远，你走了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的。这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4: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啊？
10: 这种怎么
3: 了？你说什么呢？
0: 不能走，
3: 他同意无忌，他乱说的。
5: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啊！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啊！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9: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5: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3: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孩子不用了，肉也好了。来来来来，吃
5: 你的碗呢？
3: 水果拿过来点呀。
4: 啊，给。
10: 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3: 哎呀，这个肉也好了，
0: 这个。啊，这也送了。
5: 你尝尝。
0: 你可以走。
3: 你也去。
10: 来来
5: 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3: 很甜的，来吃
11: 吧。哎，你看我怎么来支付？
12: 我扫您吧。
11: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12: 好嘞，收您3999整。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
11: 谢谢啊。哎，大不理了。

0: 志远，
1: 我本来想悄悄的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2: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1: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招摇撞骗。
3: 李苏啊，我爸

0: 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1: 好好好，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发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0: 他生气了？
1: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硬是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0: 吃饭我就不去了，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的。
2: 但是
0: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绿化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这谁呀？嗯，
2: 连续一个月了，哪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哎，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
1: 我先回去睡觉了。
3: 走啦，拜拜，
2: 拜拜。

0: 当当当当！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看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3: 我真的可以。
2: 当然，我们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叫什么？
1: 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他。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啊。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1: 神经病啊，那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哎，叫妈妈，给你吃好吃。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它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它就是我们的妈妈。啊，不是，以后，你就是它的妈妈，我是它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1: 哎，爸爸，我看看，保单。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0: 为什么？
1: 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
0: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1: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0: 多少？3万。
1: 300万。
0: 多少钱？
1: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了，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那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0: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0: 马小伟。

0: 老店，你看一下。
1: 来，帮忙转账吧。
0: 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
1: 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0: 不了，谢谢。
1: 那随便你啊。
0: D B 转过去了，你查收就行了。
1: 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一下。
1: 薛小舟，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
0: 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1: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
0: 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1: 尊娘，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0: 客户什么情况？
1: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早上年龄不特起列。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0: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1: 奶奶，我赔啊。
0: 我就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
1: 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五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做。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
0: 说重点。
1: 你听我搞起啊。他们呢，引进了一批画，要做展览。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急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0: 哎，懂这些
1: 学呀。为了拿下老艾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艾总说了，老艾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办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办呀。最后还是呢，老艾总他老婆我小艾总我们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搬到室里。
0: 那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有得抱怨吗？
1: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的。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艾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0: 问老艾总这次要买什么保险？哎，你看，
1: 年轻。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奶奶，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积德吧你。
0: 什么时候见客户？
1: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2: 莫莉，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1: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你现在的样子。
2: 不是我怎么了？
3: 当不要这刚头样，真的是。
2: 哎，你先问。
3: 指这么被他干嘛礼貌之人？
1: 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
3: 讲了就了，真的是。
4: 进。
1: 老总，请坐呢。
4: 曼妮啊，
1: 好久不见啊！
4: 来坐坐坐。
1: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
4: 嘿，还那么客气。哎呀，
1: 小东西，小东西。小艾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一家新公司。
4: 那有有，来坐。
1: 啊、哦，谢谢。
4: 坐。
1: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4: 是。
1: 预算是多少？
4: 300万。
1: 哦，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4: 那年金不是买给林江的，

0: 老艾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他是我儿子。 您跟夫人有两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丽啊，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
1: 抱歉啊，老艾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啊。
2: 不，不是这个问题。
1: 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
2: 还是，老艾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1: 所以这一单你就。
2: 抱歉啊，老艾总。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曼妮，曼妮啊，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艾总。
2: 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是啊，
1: 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3: 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王军，
4: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吧。嗨，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就说起来，3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了事儿，这一晃都3年了。这3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年轻人啊，不多了。来，喝点水。
1: 谢谢，
4: 我去拿点水。

0: 曼玲，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叫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爱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就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爱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了？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这位是
0: 我妈。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3年了，我也照顾了她3年。

0: 怎么了，小周？
1: 二号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
2: 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谁？
1: 为什么？为什么呀？
2: 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
1: 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
2: 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
1: 不会，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小周，
3: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我受不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吧，总觉得有一天等轩一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一年出了车祸。
4: 快走，小周。
3: 我不去。
4: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见你。
3: 我不去。
4: 快走。
3: 跟世子光和我没有关系啊，妈。
4: 小周，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3: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4: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3: 我不是，他十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我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能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要成为植物人。
5: 你妈真是糊涂啊。
3: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满意，我相信拉拉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5: 那我跟你说，拉拉总真的不是出轨。
3: 那是什么？
5: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3: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他生孩子？
5: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3: 分手了，那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5: 你看爱死伊吃死伊了呀。
3: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5: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3: 借口，他就是家里有家。
5: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3: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5: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3: 那马小伟他妈呢？
5: 五六年前就去世了。
3: 死无对证吗？
5: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妈？
3: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 受你。
1: 哇，几万？我骗你有钱赚
3: 啊？对啊，而且接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说。
3: 我要亲自去问来中华。
1: 不来塞。
3: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3: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村子里混啊？
3: 行，我明白了。
1: 我能干，我怎么吃了石头了？
3: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谢小周，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3: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3: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周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3: 为什么？
1: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3: 好，可以。
1: 老艾总，大致上年金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0: 是年金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1: 对。哦，好，明白，回见。哎，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6: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7: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
6: 爸爸在干嘛？爸，我们看看爸爸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3: 啊，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6: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啊？
3: 就是，如果这单黄了，你不会怪我吧？
6: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3: 想听假话。
6: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我是爱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0: 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他。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好，三百万，签哪里？
1: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2: 好。嗯，等一下，没事，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吧。
0: 什么意思啊？三百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1: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您看一下啊。那，投保人艾中华对吧？嗯。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2: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月定时。
0: 定时什么意思啊？
2: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0: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1: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2: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1: 你弄哈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2: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艾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艾总。
1: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0: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1: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0: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艾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三百万三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跟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

0: 者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1: 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想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你
1: 费心了，谢谢啊。
0: 这单你别做了，我自己想办法。
1: 以后我也不会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你想散伙啊？刚才的话我收回，好吧？我承认这一单呢，我是有点着急了，对吧？我还拿李青青的事情来威胁你，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吧？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
1: 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代，我觉得你在改变。

0: 而且能做学习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但是还是我天真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
1: 哎，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0: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薛小舟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呀，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
0: 啊，哪能回事体啊？哦，真的啊？哎呦西，哦，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哦，再见。哎哎

0: 小木匠，你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能苦一眼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刚机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八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0000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哪能北？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亏了我做啥啦？我没空了这事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你们能站起了，慢尿坑了，
1: 没事。
2: 八秒鸭肠，他们家的招牌菜，我给你涮一个。八七六。
1: 对啊，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2: 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2: 坏事也没关系的。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1: 那个单子好了。
2: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1: 我跟那个大姐也散伙

0: 这个农场熟了吧？来，我嫁给你。
1: 为什么？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
0: 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
2: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也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2: 小周，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
2: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2: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
0: 我可不去打了，我这是一打我就上头，你这是不是我眼界也没那么好。行，你就别管我了，吃饭吧。你今天都没怎么吃，是不是还想吃点别的？服务员
2: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0: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喝奶茶去。
2: 赶紧吃吧。
0: 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呢。
2: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分秒吗？
2: 3年前的今天，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了硕士学位。
0: 没有其他的选择。
2: 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如果你当时拿到了毕业证书，或许可以进一家很好的律所，或许可以进法院，或许可以进大公司当法务，或许……
0: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2: 小周，你有没有后悔过？
0: 不后悔，那是我妈妈。
2: 可医生都已经劝你放弃了。你怎么突然说这些？我当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啊，
0: 真的。走吧，吴霞。
1: 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3: 我作业做完了。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播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
1: 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哎，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3: 还不是都遗传你？
1: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 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3: 啊？
1: 从单词开始背起。
3: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1: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3: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1: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0: 小丹，哎，
2: 哎，什么好多味儿？我先去洗澡了。
0: 啊，好。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啊，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万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你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2: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
1: 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0: 妈，
2: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00万啊，我八辈子都见不到那么多钱呢、啊、
1: 哥该说不说啊，其实我觉得这300万都要少了。
0: 啥意思？
2: 什么说？
1: 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啊，你是他亲儿子吗？啊，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富豪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0: 不是，哥，300万不少了，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1: 瞧你这脸出息，哥，你听我说啊，他现在息事宁人啊，不光是怕家里的太子知道，肯定是怕你要的更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我呀，就是太善良。
1: 就是，
3: 哎呀，亲爹呀，看来300万是不够了啊，你得多给我点补偿。你说的蛮有道理的，来，

0: 哟，监视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吗？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哎，妹儿，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呢？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1: 但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八秒压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八七六呀，
1: 小周，
3: 什么？
1: 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一两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3: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1: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3: 这样，
1: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3: 老了，我给你涮个新的吧。来，爸，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1: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3: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1: 开玩笑啦。
3: 来，这熟了吧？
1: 吃点清淡的吧。

0: 爸，
1: 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
0: 不错，你看着办呗。
1: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2: 没什么指示，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

0: 就好了。
1: 谢谢吧。好，那我先去忙了。
2: 啊，没什么事儿。嗯。
1: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你收起来了。
2: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1: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2: 这里安全的很的，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1: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2: 我还要睡午觉。嗯，赶紧走吧。
1: 知道了吧？
2: 好。

0: 宁大伟。哎，我跟你说话呢。
1: 哎，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
0: 爸，你们认识吗？
1: 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
2: 哎，老艾总，我没走错吧？
1: 出去，出去！
3: 哎，快看看，快看看，
0: 干嘛？
3: 我们两个像不像啊？啊？
4: 不像。
5: 哎，像，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
1: 到底什么意思啊？
0: 爸，你们认识？
6: 这三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
3: 300万太少了。
6: 那你要多少？
3: 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0: 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啊？
6: 来，好，你先走。
3: 哎，爸，你儿子叫你了呀。
6: 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3: 哎，爸，
0: 爸他到底是谁啊？
3: 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6: 要再说的话，我跟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知道吗？你先走，
4: 我叫出去吧。
2: 这样，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宫，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
6: 不要这样。
2: 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6: 小伟，
2: 狗血了！
6: 现在给我走，出去！
0: 他说是真的吗？
6: 听爸解释好吗？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
2: 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
0: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你这样算对得起我吗？
2: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6: 你先别说话，
2: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7: 闭嘴！
6: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好不好？
0: 爸，我们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的？
6: 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0: 我爱中华。
2: 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6: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0: 这些都是演戏是吧？
2: 原来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6: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0: 我看不下去了。
6: 林江，
2: 哎，来吧，爸爸，来吧，来吧，别走，有我呢，有我呢，我跟你讲老呀，你多费我一些钱呀，啊，哟，你这么
0: 想，
2: 哎，
0: 走。
2: 我什么都没做啊！快来人，这需要帮助。快走，快走！
0: 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5: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4: 真的？
2: 确定啊？
8: 定然一次心梗，距离最近的绿通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20，快！

0: 好的。
1: 徐小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胡文林，哎，什么情况啊？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更……
1: 我……嗯，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陈，
1: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2: 老艾总怎么样？
1: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
1: 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
0: 不行，你不知道 ICU 不让外人进啊？
2: 他连我都不让进。
1: 报警啊？
2: 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1: 小艾总呢？
2: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0: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2: 快走，快拉倒。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1: 那想办法。
2: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1: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2: 好。
1: 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
4: 找到了呢？
1: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4: 他不会来。
1: 不来得来。
4: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
1: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4: 吴曼黎，你让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忌日。
1: 对不起啊，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说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
4: 孙建今天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有话对我说，我没去。
1: 为什么没去啊？
4: 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1: 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4: 吴曼黎，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
1: 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的，知道吗？我车到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0: 将来都是你的。
1: 儿子，记住，老爸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叶总，小叶总，小叶总，小叶总，小叶总，你把急性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扩声器吗？生生的。
2: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尽的义务我都会尽，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2: 不是小兄，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这儿，来，来，
2: 没事没事，我送他，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谢谢啊，谢谢。
1: 我送你，
2: 爸，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对不起，你吧，
3: 还要
2: 现在那我明白。
1: 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2: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一种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跟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怕临死前叫我过去，没去，到现在我还活在痛苦里。
5: 你吧，
2: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0: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爱走了，但他不肯回来。医生，
1: 谁是艾中华的家属？
2: 我是他儿子。
1: 病危通知书签一下。
3: 病危通知书？我爸不行了。
1: 不是，我们给患者还要进行治疗，这个呢是意外情况告知书，就是我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2: 医生，我是病患的下属，我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1: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预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2: 那就好。
4: 哥，这单子你不能签。
5: 为什么？
4: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5: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
4: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吧？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明明连那300万都没了。
5: 哥，三百万呢？
0: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5: 300万呢？
4: 不签。
5: 不签。
3: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6: 就是，
0: 这就走个形式。
3: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1: 这怎么保证啊？
3: 你看，保证不了。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7: 马小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5: 你说什么呢？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敢走？
8: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0: 对，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1: 这，
0: 哎呀，人命关天呀！
3: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5: 对，
7: 马小伟，你混蛋！
8: 你干嘛？你干嘛？
0: 干什么？
8: 干什么？
0: 你
8: 干嘛？
0: 别吵了，静姐，你什么呀？
7: 你们动手！
0: 你干什么？
7: 吵什么？你干嘛？
8: 你动手！
3: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中华儿子。
8: 哎，
3: 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2: 干什么？签字。
7: 哎，回去！什么意思？你
3: 还有脸来啊？啊？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的。
7: 对，
2: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是来签字。
3: 不行！
7: 哎，你签字！
3: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7: 对，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

0: 由不得你们胡来。
1: 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
0: 自己回家解决去。
1: 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2: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3: 怎么了？
4: 你小雨总，冷静冷静，
3: 动手先干什么？
4: 冷静冷静，
3: 先别忙啊！
4: 冷静冷静冷静，小雨总。
5: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5: 不，你不希望，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的。
2: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5: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2: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5: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2: 好了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3: 等着啊！
6: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
5: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
7: 你的故事是很动人，但是感动不了。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
2: 甚至还有什么第二段人生是我不知道的呢？
3: 如果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呢？
7: 我能替他说话？
3: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
5: 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
3: 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
5: 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三十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
7: 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3: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真的，小雨，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老艾总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后悔一辈子。
8: 可以啊，有长进。
5: 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
8: 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
5: 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
8: 那你找回来了吗？
5: 我呀，再找找呗，没那么快。
9: 我回来啦。晚安。哎，你干嘛呢？
5: 找个东西。

0: 想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虽然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筋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往，反正就挺幸福的嘛。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来你拿着。付好了啊。
1: 嗯。
0: 小心头啊。
1: 嗯。

0: 去弄啊。干嘛？
1: 陪你玩一局。
0: 算了吧。
1: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0: 什么？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硕硕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0: 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那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
1: 好。
0: 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哎，这好像是李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1: 邱总啊，
2: 李总，
1: 您今天在店里啊？
2: 嗨，中午有局，刚散。
1: 这位是？哦，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3: 你好。哎呦，
2: 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3: 你好你好。
2: 焦亚达病，焦亚达嘛，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看。
3: 您看看，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正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2: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3: 我生日啊？
1: 嗯，
3: 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来了。
3: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在定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1: 好的，李总。
3: 李总，不用，真不用。
1: 哎呀，
3: 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是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3: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
1: 要不李总，您一起？哎，
3: 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1: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3: 啊，是啊，是啊。
1: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
1: 嗯，
3: 先喝个茶好吧？
1: 好好，
3: 来来来，
1: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走。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首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进行展出。
1: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5月8号，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赏花游园的热度不减。公园不仅以满城绿意迎接八方来客，更以生态家的融合思维刷新了传统游园的体验。
1: 没错，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拓展了消费新边界。来看报道。
2: 算在250多年前，乾隆他绝对不会想到啊，给自己母亲祝寿打造的这个建筑群现在能赏油菜花。这就是北海公园在万佛楼遗址景区的油菜花海，现在已经进入了盛花期。
3: 北海公园采用的是矮杆油菜花，既形成连片的花海，又不遮挡万佛楼遗址的历史风貌。花浪起伏，与红墙古建交相辉映，让人有穿越回200多年前的感觉。
4: 其实油菜花现在是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的地方，但是能够和这些这么悠久的历史的古迹在一起，我觉得应该只有北海公园。
3: 没错
4: 啊，对，独此一处，特别美。
3: 2019年，在进行腾退和考古研究后，万佛楼遗址景区作为北京老城保护的重点项目对公众开放。
5: 因为遗址景区呢，它实际上就是展示了当时整个古建的一个基座的情况。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在整个的考古的这个遗址上，我们用土进行回填，然后打造这种古建中的花海景观。这样一呢，是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赏花赏景的一个场所，再有一个呢，实际上回填的这些机制呢，也能更好地保护它原有的地基。
3: 从2024年开始，这里春季种植油菜花，秋季打造流花菊，今年更有网红小猫主题展板掩映在金色花田中，打卡更出片。
2: 在北海公园的油菜花海喝咖啡，这也是头一回。今年啊，公园在这儿还打造了一个市集，不仅有美食，还有文创可以挑选。
3: 在古色古香的遗址景区，您可以放慢脚步，享受悠闲的初夏时光。从今年春花观赏季开始，北海公园打造了四季北海系列文创，以油菜花为主题的北海醉春风系列也在五一假期成为了文创销售的爆款。
5: 在五一期间呢，咱们这个小猫的这种冰箱贴还是很受大家欢迎了。五一整个假期卖了差不多有600多个，咱们这种流沙的冰箱贴呢也卖了100多个。从今天开始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文创的算是前置的工作，就是说我们会根据公园即将出现的一些花卉景观，甚至于我们的这文化活动，提前去谋划设计开发文创商品，置身在那个环境里，马上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文创。
3: 公园生态家打造出休闲新体验，也是一场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五一假期过后，赏花观景热度不减。
2: 哇，好香啊！用月季花门留住北京初夏的记忆。您看，陶然亭公园已经把这份独特的浪漫给您营造出来了。
6: 品种比较多，颜色也非常好看，挺吸引人的造型。一般都是遛完完就走了，今天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3: 公园东门到北门沿线集中展出了树状月季和盆栽的多头月季。
7: 我们的树状月季主要由木箱嫁接，高度控制在1米6到1米8之间，也是为了我们游客朋友们照相更方便一些。品种主要有粉扇和斐扇这两个品种。
3: 5月中下旬，公园西门的月季园 山多住的月季即将迎来赏花期。今年的月季观赏季，公园更有烟火气和市井温情。
2: 您看，用鲜苹果做馅的苹果酥热乎乎的刚刚出炉，唐人亭公园和北京的老字号品牌联手打造的烟火工坊，让您在赏花赏景的同时还能品尝美食。
3: 这也是这个北京百年老字号糕点品牌恢复以来第一次以公园快闪店形式和大家见面。不仅有传统工艺的点心和老饭骨酸梅汤，和公园联手打造的原味秘方蛋糕，还印制了陶然亭全新原创 IP 淘淘和然然的形象。
8: 因为公园很少有卖那个现场烤制这种糕点的嘛，
9: 对 对
8: 也是第一次。现在吃的食品更丰富了。
10: 前门那儿目前那个老店还没恢复，然后咱们在选址当中。对，目前咱们这个快闪店可能是北京唯一能直接买到咱们那个现制现售产品的地方啊，也从这儿开始，我们争取做更多的这种尝试，把咱们老店恢复起来。
3: 公园全新原创 IP 大雪山淘淘和小雪山然然，还有了自己专属的移动文创馆雪山之家，满满的多巴胺风格。
11: 一个是视觉，然后你 IP 主题，
9: 对
11: 啊，然后再有一个是沉浸式体验，还有这种互动打卡的这种体验，让大家能走进来就是更有这种购买欲吧。
3: 既守护传承老北京文化记忆，又创新服务与消费体验模式，多元融合，融出游园新活力。
0: 进入2026年4月，北京房地产市场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交易量保持近五年高位，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
1: 与此同时，一种名为诚意卖的二手房线上交易新模式在北京试点，让二手房溢价更高效，交易更透明。
1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4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四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13: 我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利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四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呢是二手买卖，1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12: 业内人士指出，四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14: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四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2%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12: 二手房回暖带动新房市场同步走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000套，同比环比分别提升20%、17%。新盘集中入市，叠加改善需求入场，市场热度明显回升。
14: 新房的一个好，其实跟二手市场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进入到四月份之后，改善性的一些客户呢，它的占比是有所提升的。新房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更受到改善性客户的一个青睐。那么在这样前端一季度我们刚需市场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二季度改善客户的这种入市奠定了比较良好的一个资金上的基础。
12: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溢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2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 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9: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适应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情况然后前置的铺路出来，同时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诚意卖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12: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至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15: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2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三，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16: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15: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到3个月。
17: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卖出去了。
12: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
18: 消失许久的默契海神俄式从黑市追回来了。默契人相信，神选中的凡人带上俄式，会掌握神的力量。触手入海，鲶鱼沉浮；触手入地，玉米疯长。美洲豹低头守护，然后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1: 提到创业公司，过去您可能会联想到的是几十人的团队、几百平方米的写字楼，但是现在啊，一种全新的创业形态正在兴起。
2: 没错，如今啊，一个人啊，一台电脑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这种被称为一人公司的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创业与团队。
3: ChatGPT， 它是我的产品经理，我的开发呢，实际上是我用的一个Kimi， 那么我还有一个设计师，他是 Gemini。
4: 一个人，几个 AI 助手，产品经理、开发工程师、设计师全部配齐，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发生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真实创业场景。过去需要上百万人力成本的研发工作，如今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一台电脑就能完成。这种被称为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全新创业模式，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催化下悄然兴起。
3: 我们呢，主要是做这个基于智能体，做这个企业的智能体平台。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基于一个小龙虾的底座啊，会有做帮助企业去构建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数字员工，形成他们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一人 AI 的团队。
4: 郭瑞就是典型的一人公司实践者，他既是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他的产品经理、开发工程师、设计师都不是真人，而是 ChatGPT、Kimi 等 AI 工具。
3: 你看，我其实虽然是我一个人在输入，其实我是有个产品经理，有后端开发、前端开发，最后呢测试是我来验收整个这个代码快速开发完之后呢，我会让它部署上线，我来做供应商的确认。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我然后会让我的产品经理再去多次这样的迭代逐渐的去快速完成这个产品开发。
4: 一个人3个月150万，这是过去开发一个中等规模软件系统的成本和周期，而现在郭瑞给出的数字令人惊讶。
3: 像这样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软件系统，今天我用整个的这个 AI 这个 web coding 编程的方式呢，整体的成本最大的消耗还是在这个 token 上啊。我今天完成这个工作，基本上总共花了，我大概测算2000多块钱，就完成了。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剧烈的这个指数级的下降。你可以理解为今天像我们这种用这个软件技术方式去创业的，它的这个开发生产的成本急剧下降，智力的这种智能化的这个产能基本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4: 在社区的另一个工位上，另一位有着海外留学和多年大厂背景的创业者，同样在践行一人公司的模式。他开发的植物识别 APP 从研发到上线只用了2周时间。
5: 植物识别、智能识别和智能养护的这样一个 APP， 目前已经在包括北美、还有中东、东南亚等等各个领域吧，形成了比较快趋势的覆盖。实际上，这个 APP 本身非常快，就是现在用 AI 的自动研发的自动编码的工具呢，研发就第一版研发完成就花了2周时间。包括就是前后台啊全部打通，然后就上线了。从最开始市场调研，然后切入进行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那产品设计就包括它的需求啊，包括它的界面啊，这些也都是用现在各种就是说多模态的一些工具来去设计。
4: 一人公司听起来像是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的孤军奋战，但记者在 AI 北纬社区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格子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工位、共享的会议室、定期举办的沙龙和路演。去年12月8日，这里正式发布了北京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到现在北纬社区已经累计吸引了52家 OPC 企业入驻。社区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张办公桌，从工商注册、财税法律到算力补贴、流量扶持，再到技术沙龙、项目路演和产业对接，这是一种陪伴式高频率的服务。
6: 我们对 OPC 的定义，首先它是一个创业范式，是一个全新的创业方式，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这个所理解的黑科技技术，它是让我们更多的创业者通过 AI 工具的创业门槛降低，大家可以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创业赛道来。 AI 工具帮你越过了学科的一些壁垒，甚至越过了一些我们说开发类、技术类的一些这个障碍，从而使你的想法来直接对应到解决方案和场景中来。它目前来说，对于

0: 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来说，一个是解决了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的这个新通道和门槛，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对于促进人工智能加然后赋能这个千行百业来说，它是增加了一个庞大的创新群体。我们觉得这是促进国家在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里边，尤其是赋能千行百业里边一个非常意外的创新成果。
1: 从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一个社区生态的相互支撑， OPC 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公司的边界。它让创业的门槛从几百万降到了几千块，让一个想法到产品的周期从几个月压缩到几周。技术提供了工具，社区提供了土壤，而人依然是创造的核心。当每一个有想法的个体都能以极低的成本调用近乎无限的智力产能，一个属于超级个体的时代或许才刚刚开始。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接下来关注一下家电市场。5月6日，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安全方面。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 立夏，蚕室壁，丝室起。古镇的老师傅开始织锦，梭子在经线间来回穿梭，一刻不停。这也是北京产业生长的旺季，我看见许多赛道在奔跑，像一根根丝，各自发着光。老师傅说，经线定的是骨架，纬线长的是血肉，每一次穿过都在成全对方。一根丝要经得起千百次穿过，才配得上叫紧。一个产业要经得起多少轮洗头，才配得上叫生态。产业链不是链条，是织机。经线是深耕的底气，纬线是创新的勇气，让他们在每一次交织中相互成全。那看似平行的线，终将织成一片锦绣。立夏，以手经，以织纬。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家藏在首长心里的大生意啊。
6: 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这家企业用毫米级的精度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模玩品牌模型的模啊，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呢占据了一席之地。
5: 是的，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 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玩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8: 经济中心店是我们招徒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我们这家店不仅是作为一个售卖的窗口，也是作为一个陈列和展示的窗口。
7: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8: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7: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败。
9: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7: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相，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9: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7: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10: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7: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10: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7: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玩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玩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10: 我们现目前的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11: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10: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到60%左右。
7: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10: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7: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玩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10: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7: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10: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我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7: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就在本月15日，一场名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的活动即将在朝阳公园拉开帷幕，全国现象级文创将首次集结北京。这背后是一座城市文化产业生态的悄然崛起。 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玩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玩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趟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

但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笋，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笋的馨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精与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切片后，他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

0: 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1: 是我的本命，
2: 辣是一种香走，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从小就喜欢吃。
0: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6: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7: 不行，我很想跟他说你不要得，干部人都在拖后腿，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你出去不是出了吗？我再出去不行，忙着把你孩子领出来。
8: 我爸都想忙着忙着放开你一个人，还是
7: 你肯定找我，要找你是遇到你这种人了，真的是。
9: 不要忘记我是他们。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

0: 今天的主菜是糟腊鱼。糟腊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元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汁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还是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筒，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

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圆滑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坏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圆滑捞回的鲜鱼切尾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圆滑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无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椒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个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要不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底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茅台，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做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他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认出一字奖10万元，为何9年过去了，仅有3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40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子。
2: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您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可是真正的一字10万斤呢？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0: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1: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丽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2: 范老师您好。
1: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那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2: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
1: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呀，它是汇集了全国11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
1: 哦，
2: 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0: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3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2: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我也想考考您。
1: 有。
2: 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1: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0: 熟文字。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1: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较大的一个氏族这样的一个标记。因为到商晚期以后呢，在青铜器上去铸这样的这种铭文呀，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西周时期都非常盛行。在早期的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些简单的铭文啊，字数不多，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某种族徽或者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0: 简单的铭文标识出物件的归属，同样在另外两件青铜器上也能得到佐证。
2: 这同样是几件青铜器啊，我从它上面这个画板上啊又找到了我能认识的字，这两个字应该是一样啊，它们是丙吗？是两个丙，
1: 丙下面还有两个字丙复己。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代表姓氏的这样的一个铭文，还有这件鼎的它的器型，我们为它呢进行了一个定名。
0: 曾经的氏族经历朝代的变迁，早已不知所踪，唯有在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器上才能寻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印记。
1: 这两件青铜器也都是我们的馆藏的重器。
2: 哦，就咱们这个，
1: 对，是颐和
2: 园博物馆，
1: 对，颐和园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重器，它们呢也都是传世品，在乾隆时期呢就已经被注入到这个西青古鉴当中。
0: 西青古鉴是一部注入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务府收藏的鼎、尊、仪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汇集成编。
1: 这两件呢分别呢是这个方鼎啊和这个丙簋啊，它们呢也都是我们整个青铜器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器型。在当时呢，鼎呢可以说是礼制文化当中非常典型的这种标志器，有很多成语呢也都出自于鼎。所以说鼎呢它不仅是这种盛食器、盛煮器，同时呢它也是重要的礼器，用于分尊卑、别上下的显示当时的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呢它配合着这个簋，簋也是我们商周时期的重要的礼器，它是在宴享啊和祭祀当中呢是配合着以这种偶数倍与列鼎配合进行摆放的。
0: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寥寥数字，但是进入西周时期便开始出现了成段的文字。
1: 本身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这件西周的青铜的这个铜盘，在它这个铜盘的底部就是这样九行九十字的这样成段的铭文。
2: 现在已经都翻译出来了吗？都已经试读完了吗？
1: 青铜器上铭文大多数是去这个标记或者叫做歌颂功绩、歌功颂德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的。我们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也不例外。
0: 那么这件西周直口富耳三足盘上面的铭文具体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1: 您可以看到它大体呢是在表述了这个盘主人他呢有两次受到了当时的周王的嘉奖跟封赏，所以他觉得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便命人呢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铸在了这样一件这个青铜盘上，用于后世呢这流传。通过他的文字当中的表述呢能够传达这样一个意思。
0: 九十字的铭文每一个字到底是怎么读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认这些字儿感看上去不难呀，我念几个我认出来了，您帮我这个订正一下好吗？
1: 好的。
2: 你看啊，第一行这个啊，修于王户什么氏，修于王在不断的出现啊，这是一种规律啊，他们这些我觉得很容易啊都认出来了。
1: 您可以看到，因为金文本身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啊，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

0: 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修鱼王户，长得很像户，三点水旁加一个户，
1: 对啊，
0: 户。其实呢，它在这经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1: 哦，赏赐的赐。
0: 对。
2: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一体字。
0: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1: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0: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1: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0: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1: 对，
0: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1: 对。
0: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左至右呢读呢是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的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1: 产地是哪儿？
0: 对。
2: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币制和多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1: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2: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0: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1: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0: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
1: 功绩。
2: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0: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0: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隐学好逑，是极为喜爱书法的。
2: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2: 欢迎继续收看《行意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1: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2: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0: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诗情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刻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2: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遍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怡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十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四块石刻的拓片。
0: 您可以看到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字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罪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2: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怡云馆内侧廊壁上的十块石刻，其中有两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字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1: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0: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啊，可以看到他早期书法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有气骨俊俏，这方墓志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记珍品。这方墓志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2: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帝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裔。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侄颜季明的草稿祭侄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0: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祭侄文稿这样的一个图版前。祭侄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 轻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不幸被俘，最终被杀害，而常山郡呢也被史思明攻下。那么颜家的30多人

0: 人呢全被安禄山除掉。两年之后，颜真卿派人找到了侄子的部分遗骸，当即呢是悲痛万分地写下了祭侄文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旷世绝伦的书法作品有大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1: 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子，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0: 这一部《征罪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祭侄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征罪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啊，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1: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0: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0: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三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三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20品之3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1: 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20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0: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碑额刻有这个史平公像一曲6字，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碑文上所记述的就是比丘会成为其亡父造像的缘由和祈愿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整体上呢，可以看到啊，碑文的字体是方俊雄浑，整饬庄严，是汉字摆脱隶书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结体。粗壮厚重的笔画呢，显得浑壮道密，端庄流意，为北魏造像记的上品之作。
1: 据史平公造像记铭文记载，比丘惠成父亲史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和所有已经去世的亲眷能到喜乐世界，免除灾祸。史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0: 另外 代的两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真岱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1: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法技术的追求。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882万人次，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4370万。
1: 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消费的热度啊并没有退。不去景区挤，不往外地跑，到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完成一次微度假。现在啊正成为很多市民的新选择，比如呢五一期间在国贸商城落地的主题展。
2: 观众朋友，现在来到的是国贸北区的室外广场，大家看我身后啊，有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这个呢就是国贸商城和泡泡玛特联合打造的繁花时序主题艺术展览的华美首展。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正好可以和央视大楼同框，因此啊不仅在五一期间成为了北京的潮流地标，五一过后呢这里依然是热度不减。
3: 今天行程刚结束，走之前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那个特意来北京旅游的是吗？
3: 对，
2: 是五一期间还没走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4: 本身就是泡泡玛特迷好多年，错峰出行吧。本身五一假期北京人比较多，像我就是常住北京的人口，就会那个不爱去那个凑这个热闹啊。
2: 地标建筑加潮流 IP 的组合，让五一过后这里的人气还在持续发酵。不仅是室外有主题装置，整个展览分四幕，以花的四幕戏为主线，分布在中庭、彩虹连廊及露台等多个公共空间，形成一条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线。哇，快看，果然叫花的四幕戏，这里居然搭起了小舞台，有一种啊大幕拉开好戏上演的感觉。在所有展览中啊，位于边儿中庭的这个展览啊是规模最大的，在这里展示了很多 Scar Panda 的新形象。那它的灵感来源啊是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花的四季轮回为主题设计的，在这儿呢让人有边逛商场边沉浸式感受戏剧魅力的独特体验。
5: 本来是想看看书的，然后看到这个展我觉得挺漂亮的，所以刚好一个人就自己随便在这里拍拍，确实挺好看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可能也想去店里看一看吧，看看这个新系列。
2: 看完展览还可以到店里选购系列潮玩新品，这好看好玩的都有了，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好吃的。最近天热，主题展的专属涂装甜品车里不仅 Scar Panda 伯克莲雪糕是看展打卡的标配，还有不少其他泡泡玛特 IP 形象都十分受欢迎。新鲜人必须得来一个吧，感觉跟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太搭了。很多年轻人说这趟微度假分四步走，看展、买新品、吃甜品、发社交媒体，可以让快乐加倍。不过要说拍照打卡出片的点位，很多人选择国贸的露天平台区域，特别是五一期间，国贸商城露台区域客流量和消费额均明显提升。有了美景怎么能缺少美食相伴呢？我觉得不仅是在这儿拍照非常出片，准备的这些餐食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
6: 是的，五一期间呢我们这边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游客，然后呢这边绝美的一个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五一期间过后的话，相对来说会就是和之前比会稍微的少一些些，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等待的状态，
2: 就晚上依然要等。
6: 是的，
2: 从日间看展到夜间聚餐，展览将客流自然延伸至晚餐时段。多家餐厅反映，消费者愿意为好风景加好内容多停留多消费，展览与夜经济形成叠加效应，让商圈的活力从白天延续到深夜。
7: 今年五一期间同比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的一个展览加上我们门店的一个菜品的上新，那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大概30%左右。
8: 开业之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客流量，那么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的排队，就是顾客整个在门口这边排队达到平均基本上在300多个，有一些外地游客，然后包括本地的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过来用餐。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披萨来说的话，对于儿童 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面团的发酵，整个的一个炙烤过程，好多这个家长呢都会带小孩过来拍这个视频。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食材的制作，更是一种这种对食材艺术的一种考究。
2: 一个潮玩展带火一座商城，还点亮了夜经济。专家表示，这并非偶然，也代表了北京消费供给从功能型转向场景型、情感型。这种微度假模式精准承接了错峰高品质的短途休闲需求。
9: 一的期间呢，大量的消费项目呢发生了这样明显的变化。第一呢，从商业结构的策划上，我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引进了有特色的手电，让自己项目有独特性。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当多项目的业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购物为主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吃喝玩乐，特别是各种潮玩、各种各样的市集，这样给消费者寻店寻宝乐趣的参与活动的项目增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商业项目的营销策划上丰富了，更多的把握了消费者感兴趣的流行时尚 IP， 消费者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文商一体的全面融合的发展。
2: 不光是国贸商城、首钢园啤酒节、西单更新厂演出、蓝色港湾灯光展，北京越来越多商圈靠内容留住人。当艺术装置和璀璨夜色成为新消费引擎，假日经济正从黄金周拉长成黄金月，而家门口的微度假就是这个五一后最值得关注的消费新赛道。
0: 五月不仅是赏花的好季节，更是鲜花销售的旺季。这头一个高峰啊，就是本周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此时的鲜花消费甚至赶超了2月14号。
1: 这几天不少的花市和花店的订单量激增，热销的鲜花从传统的康乃馨已经转变为了季节限定加小众高级的多元化品类。
10: 公爵夫人、巴茨拉、红色魅力、御前表演、三文鱼，我已经掉入了芍药花的花海呀。在潮月花卉市场呢，光一个摊位就有上百种的芍药。这母亲节要到了，芍药呢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花卉。
11: 作为母亲节的鲜花顶流，芍药现在的品种多到超乎您的想象。花色柔美的沙拉，芍药里的爱马仕、三文鱼，会变色的落日珊瑚，都是现在的爆款。
12: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欧文上校，就是这个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像那个水蜜桃，像桃子一样咱们想吃，但开了以后像馒头也想吃，所以这个花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款花。
13: 这也太可爱了。
12: 对，
13: 那您现在每天是不是也特别特别忙啊？
12: 非常忙，我从凌晨3点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这个时间段一直在整理这个芍药，每天大概能发走个600到700扎吧，一扎是10只，也就是6000只到7000只。
14: 芍药它五月花神嘛，当季花材，花期又长，这种好看的花就是要比其他的花要更合适嘛，
13: 送给妈妈是吧？
14: 对。
11: 玫瑰作为爱意表达的经典花卉，也有了不少的新面孔。这些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拥有独特的色彩。
15: 厄瓜多尔在地里面就开始吸色上色，最后加工成。首先它就是花期时间超级长。
13: 多长？
15: 能保持20天到1个月。
13: 这么长时间？
15: 花期时间很长，而且还可以做干花。
13: 但这颜色很自然的是吧？
15: 对，这个叫婴儿蓝。
13: 婴儿蓝？
15: 对，
13: 它有一种过渡色啊。
15: 对，过渡色，
13: 浅浅的，
15: 两个色啊，颜色比较洋气，
13: 白色和蓝色。
15: 对，
11: 母亲节鲜花市场价格分层明确，既有几十元一扎的切花，也有100多元以上的高规格花卉。数据显示，虽然低价鲜花销量大，但高端花卉凭借独特的质感贡献了可观的销售额，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付费。近年来，母亲节已成为鲜花消费第一大节，部分花卉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赶超2月14日。
16: 像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呢，潮月花卉呢每天的鲜切花呢这个销量都在20万株以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批发市场，综合性的市场，比其他呢同行业相比呢便宜30%以上，普通的消费者都能拿到，是吧？同样的价格。
11: 在位于丰台花乡的北京花卉交易中心，很多商户母亲节的订单已经接满，
17: 有原来母亲节总订康乃馨，现在变成了就是各式各 样的，什么芍药啊、郁金香呀、蔷薇，还有什么火焰兰、洋桔梗、剑兰、天鹅绒，这些都可以。
18: 就是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妈妈喜好，觉得这淡紫色我也蛮喜欢的。
19: 你喜欢淡色系的
18: 啊？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然后觉得送个礼物就能，也是一种表达。哎呀，自己当母亲，觉得母亲不容易。
11: 数据显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线上线下的销量各占一半，及时配送成为消费核心渠道。这家专注线上平台的花卉企业，母亲节订单已达20000单。
20: 现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的订单量比平时增长了20%-30%左右。
11: 一边是鲜花香，一边是烟火气。刚刚开市的花街夜市全长400米，集美食、文创、鲜花打卡于一体，带动节日消费。每晚在夜市消费满100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门票。
21: 觉得有的时候上班下班晚了，花市都关门了，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关门比较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花，挺好，还能吃想吃什么的。
11: 6块钱一只的生蚝，现捞现做的阳澄湖活虾，香气四溢的榴莲饼，火遍东北的烤鸡架。购花之余的逛吃体验感直接拉满。
22: 等到天热起来了，这个生蚝
19: 啊，
22: 鲜鲜的，冰冰凉凉的，一口生的生蚝入肚，一口凉啤酒，那绝对是人间最美的享受。能玩能吃，然后能品。
11: 以花为媒，多业态发展，沉浸式体验，花卉家成为核心战略。北京花卉交易中心销售鲜花。

0: 壁厅就即将升级改造，
1: 它可能会有热值，有花卉的衍生品，然后有摄影拍摄的，还有以花相关的美食的，还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类的，把壁厅改造成一个消费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跟美学空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0: 从中老年为主到 Z 世代主导，从单纯卖花到提供社交体验，随着北京建设全国花卉消费中心的推进，鲜花也由节日刚需变为日常月季，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3: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创业审批再提速。近日，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创新推出便捷化服务模式。
3: 今后啊 ，OPC 企业也就是一人公司，哎，不出社区就能够实现30分钟快速领取营业执照，大幅降低创业办事成本，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5: 在北京经开区魔术 OPC 社区，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正式投用，打破了传统政务审批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工作站与 OPC 企业同址办公，精准嵌入社区创业生态，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审批事项，构建起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了初创企业办事远、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让企业准入审批迈入极速时代。
6: 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两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点呢，是因为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开车就得20-30分钟嘛，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工作站直接在社区里，步行直接就到了，而且呢就是预约制，准时办理，不用排队。更关键的是，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5: 针对 OPC 创业群体的办事痛点，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两免一套餐特色服务模式，同时工作站打造多元化办公模式，搭配全时段预约服务，全方位适配灵活办公的创业需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
7: 两免，一个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住所零材料的改革，免掉企业提交我们的住所证明和房产材料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免是免于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一套餐是我们针对就是现在新兴的 OPC 企业的三个主流业态，包括 AIGC 内容创作，还有手册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我们给他推荐行业名称，然后借助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样一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自动生成章程模板，这样企业就是全程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我们都直接给他推荐好了，大大节省了他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挑选、筛选、再填报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把时限压缩在了咱们30分钟以内。
5: 政务服务的核心转变是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彻底打破传统审批思维，深入产业一线，贴近企业，针对创业者没时间办、不会办的痛点，创新服务机制，推动审批人员角色转型，让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陪伴者转变。
8: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他没有时间办的这个难点吧，我们呢提出了这个7×12小时，

0: 早九点到晚九点的随时预约服务，这样也是解决了他不知道办什么，然后没有时间办的这个痛点。然后从这个企业的一个审核者吧，更多的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陪伴者，这么一个角色的变化。
1: 除了高效的审批服务，工作站更聚焦企业全周期发展需求，推出差异化精准服务，针对不同业态的 OPC 企业量身定制行业指导、资源对接、合规辅导等陪伴式服务。从企业名称核准到经营范围规划，再到后续产业要素对接，全程为创业者保驾护航，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步入发展正轨。
2: 尤其是我们做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非常欠缺的。你比如说算力，或者是数据啊，或者是商业资源推广，或者是对接啊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其实挺欠缺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只会搞技术。所以就我们特别也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OPC 社区，就是他们来去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我们呢就是只要去搞技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踏实的去把这个技术本身去做好。
1: 立足区域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北京亦庄以 OPC 社区审批工作站为抓手，打造产业专属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整合各类优质要素资源，通过精细化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创业主体集聚，助力区域产业提质增效。
0: 然后从区域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 OPC 企业的这个社区，是针对开发区的主导的产业，形成一个产业一个专属对应的一种服务模式，这样更精准地贴合产业的需求，提供我们的政策支持，能助力整个区域的各个产业快速的发展。通过降低这种企业的这种由企业自己去找到我们给企业提供各种的政策服务和要素资源，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人才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开发区，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好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吧。
1: 黄海告诉记者，北京经开区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以该工作站为核心载体，深化新业态审批服务改革，逐步将服务边界拓展，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专业化审批指导工作站落地，让准入审批、分类指导、要素赋能、有机融合的嵌入式审批服务惠及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3: 日前，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从2018年到2026年八年间，回天地区这个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4: 我们的记者深入其中，记录了四个不同但生动的故事：一所从老厂房里长出来的名校，一座废弃储煤厂改造而成的社区邻里中心，一片从废地还绿于民的城市森林公园，还有一群踢了20多年足球的老回超。
3: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以点带面梳理出8年来回天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城北，回龙观、天通苑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组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8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8年前，人们对它的印象更多是睡城，早出晚归，这里只是睡觉的地方，路堵、学校少、看病难，这是当年贴在回天身上的标签。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启动，2021年第二轮接续施行。8年间，241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200个项目已投用。2026年4月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今天我们走进回天，去听听生活在这里的人亲口讲述的变化。
5: 那边酋长还没有建这么好。
6: 我是附近小区的，因为我是这儿的1期的业主啊。因为这个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其实这块是什么也没有的，包括学校没有。
1: 8年前，霍营街道没有中学，小学学位还得靠抢。家长这样描述当年的窘境。
6: 这么大一个社区来讲，光我们小区就入住的就有4000多户，那实际上作为霍营地区来讲，只有一个小学部的话，那这种情况下，那时候这个小学学位我们抢的，你知道吗？就太辛苦了。
1: 抢学位成为了那一代家长的共同记忆。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把教育补短板放在了首位。两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累计增加学位2.3万个，先后引入人大附中、清华附小等17所名校名园。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就从一片老厂房和田地上长了起来。
5: 周边环境，这个首先就是北边是没有马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总校的领导和专家们要是来我们这儿做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找不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迎接他们我都得要走到黄平路上，走到中西结合医院那儿，我从那儿开始迎接，然后再领着他们再找到这个学校。
1: 学校从无到有，校门口从乱到治，学校东边多了一个口袋公园，爷爷奶奶们在接孩子的时候有了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孩子放学后也能在小公园里玩一会儿。最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再骑电瓶车挤在学校门口了，交通安全上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了保障。
5: 年年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年年都改善，后来才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回天计划，它并不只是说给我们建学校，也包含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
7: 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娃，我们家姐姐呢是在这儿上的三年的初中，我们家老二是弟弟，今年也在这个初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口这个路你也看到了吧，修得特别宽，就是对孩子上下学这种安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保障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就是这个路有点窄，因为它就是这边一条道那边一条道，就是你再加上又有行人还有骑那些电动车的，就真的就是堵死了。这个路现在一扩了以后，哎，就是各走各的道啊，特别顺畅，就现在就是老年人送孩子我们都安全，都放心了。
1: 龙泽苑社区一个1998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社区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活动空间，但却有一座废弃的储煤厂。随着回天计划的实施，储煤厂摇身一变，从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成了热闹实用的社区邻里中心。
7: 那是老百姓就需要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那就补足了这个老百姓这需求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西区我2005户，我1939户参与投票，说这个空间要用，你们都想用啥，然后弄了700多条，就挑点那个排前头集中的。
1: 从2019年开始，街道先后开展多轮意见征求，收集780余条诉求，最后医疗卫生、养老住餐、公共休闲成为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建成后的龙泽邻里中心，一层有便民食堂、生活超市、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10元剪发的月龄快剪。二层是共享空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儿童乐园、共享自习室。二层空间在每天下午3点前免费享居民开放，3点后低价收费，1小时1块钱。
8: 没邻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咱社区综合那个活动室，然后这个小区就这个邻里中心建成之后，我们就来这了。这里宽敞、明亮、舒适，我们感到很快乐。我家离这块儿也就是7-8分钟就到了，在这块儿结识了很多朋友，欢乐的度过晚年。
1: 一座废弃的储煤厂变成了居民家门口的客厅。两轮回天行动计划中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很多，垃圾楼、锅炉房，这些曾经闲置的角落正在被重新点亮。过去回天地区一直被诟病缺绿，但如果你今天走进奥北森林公园2期，可能会改变这个印象。
9: 奥北森林公园2期比1期相比呢，它更突出体育健身、绿化种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啊，在保证大尺度的这个绿化面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滋补了许多，你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啊、网球场，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啊。然后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使用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轮滑和一些滑板场地，让他们也满足一个他们有他们活力的这一面的使用的功能。
1: 两轮回天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新增公园18处，公园总面积突破680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大幅提升。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奥北森林公园不只是推窗见绿，这里有市集、有森林音乐会、有夏天的泡泡池，公园被用了起来。 如果说教育、社区、公园是政府为回天居民建出来的获得感，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回天人自己长出来的。回超联赛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它始于2004年，20多年过去了，回超从未中断。
10: 参加回超我是2013年，那时候还在

0: 回龙观体育中学，对，在中学参加的比赛。那个时候这边的球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1: 这位父亲叫蒋明，他踢回超十多年了，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回超。
2: 从小说爸，其实小时候也不爱踢球，然后爸从小带我踢嘛，然后长大了就热爱上足球，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比赛或者训练。
1: 回超的变化不只在于一代人的传承，更在于脚下的这片场地。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回超有了真正的看台，有了接近职业赛场的体验。
0: 因为有看台嘛，有时候踢球人观众看得更多，有这种感觉不一样。各种硬件也是提升很大，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职业球员踢球的感觉。你看这个回龙观体育中心建得那么好，各个方面，这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能让更多的这边的居民能感受到运动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
1: 八年的回天行动计划，在织补短板的同时，也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超大型社区如何才能让80多万人产生家园的归属感？
3: 回天地区呢，经过第二轮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大概有200多项项目的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回龙观的文化体育公园、天通苑文化中心建成落地，有效地弥补了回天地区的短板。
1: 2026年4月15日，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4: 第三轮行动呢，我们主要是提品质、精治理、促发展，推动回天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档升级，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回天地区的公共服务安全韧性和交通网络运行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人居环境品质和产业消费活力实现大幅提升，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率先打造成为大型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首都样板。
1: 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回天从治理大城市病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3: 一是开门边规划，市级和区级的回天专班的联合组队，了解属地的部门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诉求。第二点呢，聚焦品质提升，要做优做精。第三呢，要在这个治理上下功夫，在更大范围的尺度上来解决交通联动、功能互补和这个职住平衡。
1: 八年前，这里被叫做睡城，八年后，人们开始叫它家园。而接下来的5年，回天还在变。13号线扩能提升，自治路网建设让通勤更顺畅，更多学校、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家门口落地，从什么也没有到什么都有了。以回天有我为口号，汇聚每个我的力量，点亮回天更美好的未来。
5: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海洋心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未吃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新鲜相仿，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鲤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厨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时间多少时，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有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

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碗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0: 大海优先靠上渔民。20分钟前捕获的小碗，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着海风，小碗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时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

0: 所以这种都是已经够贵了，够贵了，五十港了。哎、哦，伊迄种红红，迄种，
1: 哎，
0: 最比最红的那种叫电塔，迄种就讲诶，大概只是讲叫大部分绝对。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2: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卵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拌着滋滋声，海蛎间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瞬时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牡蛎携鲜甜引入其间。

0: 20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福建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一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是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要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0: 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

0: 换掉这交易舞厅。
1: 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从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你满心欢喜。

0: 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100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7: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7: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7: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7: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泥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 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0: 辣椒是我的本命，
2: 辣是一种香草，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6: 从小就选吃了。
1: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7: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8: 没得辣椒，辣的是贵州人。
1: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9: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
10: 那么多人都在偷红豆，就你找不到人。
9: 不行，明天我去探，
10: 得给你出去不是出了吗？我家出去不是
9: 忙着把你看这里路
10: 上，我哪个修忙着忙着
9: 冲着你一个人还是？
10: 你得找人，要找你是遇不到你这种人，真的是。
11: 不要忘记莫斯汤。
1: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

0: 今天的主菜是糟腊鱼。糟腊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汁比较散，它不辣，主要的是很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抑制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贵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也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个是朝天椒几号。这个要我们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的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要辣，但是我们吃了要舒服。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他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

0: 小丑办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哎，老头儿！哎，老头儿！吵死了，吵死了！把声音开这么大干嘛呀？
2: 哎，我说赵乔，你来就来吧，你关我那收音机干嘛呀？我这听得正来劲儿呢。
1: 你说你啊，你耳朵笨也就算了，你还把声音开这么大，你是不是想让左邻右舍人的耳朵都像你这么笨呀？
2: 啊，你说什么？
1: 行了，别打岔了，吃饭了没有啊？
2: 哦，没有。
1: 这你倒听得清楚，怎么样？香不香？哼，太老头啊，哎，你说咱们也是多年的近邻了，咱们要是能够常年做个伴儿多好啊。我想了想，我跟你凑在一块儿，那除了穷点儿，那其他的都挺完美的，你说是不是？
2: 啊，你说什么是不是啊？
1: 嘿，刚才我说的什么你没听清楚啊？
2: 你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没听清楚你你嗯什么呀？
2: 哎，我还没吃完呢。
1: 吃什么吃啊？想吃啊，自己做去。

0: 查两头。
1: 哎呦，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你这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没事，我出趟门。
0: 你说你这大早晨的，出去干嘛去呀？
1: 上我儿子闺女家呀，串个门。
0: 站住！你这装的什么？
1: 啊，这是给孩子带的礼物。
0: 带的礼物，来，我看看。
1: 哎呦，
0: 装的什么？
1: 别抢啊，我这还赶车呢。
0: 哎，柴老头，我看这不太对劲啊，拿来我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1: 不是，你轻点儿。
0: 拿来我看看。哟，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传家宝，我准备到城里边啊鉴定鉴定去。
0: 传家宝？
1: 哎呦，小点声。
0: 我小点声，你听得见吗？
1: 我听得见，听得见。快快快，给我！
0: 哎，这可不行嘞！
1: 怎么了？
0: 这要是真的的话，被人抢了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说的倒是哎，那怎么办啊？
0: 咱们呀，从长计议，先跟我回屋去。
1: 你约的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呀？这靠谱？
0: 我刚才都给人打过电话了。
2: 家里有人吗？
3: 来了来了。
2: 哎，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吧？
3: 啊，对对对，我们是叫您过来给我们看看这东西啊，真的是假的？
2: 啊，好好好好。
3: 来来来，坐。
2: 哎，那个物件呢？
3: 去啊，拿去啊。
2: 啊，就这个。好，我看看。咱一口价啊，50万。
0: 50万？
2: 行了吧？
1: 我们不卖了，不卖不卖，我们不卖。
2: 哎，不是这个东西，你上哪儿？我出这么多钱，你卖不出去了。你看我都来了，这。

0: 柴老头，你藏的可够深的。你说这平时家里穷得叮当乱响的，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哎，现在啊咱俩有戏了，你说是不是？
1: 你说这东西它怎么就那么值钱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啊？什么？
0: 这老头子。
2: 大舅，我回来了。
1: 哦，屋里头呢。
2: 大舅，谁又在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这是青铜器。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大舅啊，要发财了，马上就要成为土财主了。
2: 哎呦，哟，我做饭去。
0: 哎，今晚我做。
1: 回你们家做去。
0: 凭什么呀？现在这天时地利人和。我才不走呢，婷婷，走，我给你做饭去。

0: 爸呀，你大晚上的让小婷打电话把我们叫来，就这么干坐着呀？你倒是说话呀！
1: 就是啊，妈，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白天不能说，你非晚上把我们叫过来，你困死我了。
2: 大舅说你们白天都忙，就晚上有时间。
3: 谁说我们晚上有时间啊？我们晚上也忙着呢。
0: 爸，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得给小王检查功课呢。
4: 就是我们一堆事儿呢，我们得回去了，没啥事儿，我走了。哎呀，
1: 都跟我坐下。坐。小婷，去把东西拿来。
0: 拿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5: 什么呀？
0: 什么东西啊？
5: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东西？拿布包着。
5: 这孩子，这什么东西啊？
4: 哟，还拿红布包着。
0: 这啥东西啊？这是？
1: 你慢点儿。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5: 啊，
1: 这个东西是咱们祖辈传下来的传家宝。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呢找了一个鉴定专家，他给我鉴定了，他说这个是青铜器，他给我出50万，我没卖他。
5: 50万，
0: 就他值50万，
5: 50万，
1: 哎呀，
0: 真的假的？
5: 哎呀，爸，我找人再给你鉴定一下啊！
1: 你给我回来，把东西放这。
5: 不是，我就是再给你找人鉴定一下吗？
1: 放这儿。
5: 好，
3: 你慢点，
1: 放这儿。
3: 咱们家老爷子深藏不露啊，啊！
0: 哎，哥，你知道不？
5: 啊？我不知道啊。
0: 真行，在这家生活20多年了，还不知道咱家有个传家宝呢。
5: 我刚才看了看啊，那玩意儿准值钱。

0: 行了，大舅，别装了，都走了。哥哥姐姐不来，你就想，来了你又躲。洗脚水打好了，出来洗脚吧。
1: 小婷啊，我这一双儿女啊，我算是白养了。你哥呢，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是忘了爹的。他媳妇儿呢，到现在都没让抱上孙子。你姐呢，嫁给了一个城里的人，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呀，还是紧巴巴的。天天他们的心思啊，都放在小荣身上了。
2: 大舅，您这话都说烂了，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父母走得早，那时我才13岁，这么多年您一点都没后悔养着我，就我对您最好。
1: 哎呦，你这个丫头呀，你把我想说的话都给我说了。
2: 嫂子，
3: 嗯，
2: 那你们路上小心啊。
3: 好，
2: 慢点，小丽啊。
4: 行行，好啊。
3: 哎呀，这一天忙活的。
5: 哎，咱爸说那是传家宝，这传家宝是不是得传给儿子呀？
3: 我爸心里想的，我怎么知道？
5: 不行啊，必须得传给你。
3: 我倒是想啊。
4: 哟，出去干活啊？
6: 哈哈，
4: 昨天晚上你们家院里够热闹的，是不是柴福跟柴弟回来了？
1: 你看，我说嘛，你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家有点啥事儿啊，都瞒不过你。
4: 这怎么说呀？我看见柴福的车停在那儿了。
1: 哎，中午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们家有好吃的。
7: 爸，
8: 哎，
7: 爸，我帮你做吧。
9: 啊，
7: 我帮你做饭。
9: 你们来了。
7: 爸，
9: 不用了，都买好了呢。
7: 我帮你端进去吧。
9: 哎呀，快进，快
7: 吧。啊，行。哎，要赵婶儿啊？
10: 没有吧？啊，赵婶儿你也在这
9: 儿。哎，
7: 爸。
9: 哎，赵婶儿你也坐。哎，爸你坐。哎。
4: 吃吧。
7: 爸，你吃肉。
1: 我不吃肉。
10: 啊，好好，爸，我吃，我吃。
4: 柴福啊，你们两口子可够稀罕的，原来每年回来不了几趟。

0: 这次是怎么了？昨儿晚上刚回来，怎么今天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传家宝的事儿啊？
1: 哟，赵婶儿，你不是也知道我们家有传家宝了吗？我们呢，以前是挺忙的，我们现在不忙了，以后我们会经常回来看我爸的。
2: 嗯，来，小婷，吃肉。
0: 你爸呀，他耳背，听不见。
3: 哦，啊，爸，你
1: 爸，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刷碗，我刷锅啊，你们都不用管。
2: 哎呀，你这自打嫁过来十来年了，这可是头一回呀。
1: 哎呦，爸，看您说的，好像我这十几年什么都没干似的。
4: 少说两句不行
2: 啊？行了，
3: 我吃饱了，你们吃吧，我睡觉。
0: 哎，你这还没吃呢，怎么就吃饱了？
4: 哎，爸，
0: 不能少说两句。
3: 哎，赵婶，我们吃，我们吃。
0: 爸，爸。我把锅和碗都刷干净了，我和柴福我们俩上班去了
4: 啊，
0: 我们有时间再过来看你啊。
4: 哎，爸，我们走了啊。哎，这老爷，哎，你错。哎，爸，我们先走了啊。哎，你慢点。
5: 就我家这豆角，酱小鸭，酱血脂，酱胆固醇啊。
6: 哟，柴老头，你看，柴爹带着小龙来了。
2: 哎，你们看，那是我外孙，来看我来了。
6: 哎呦，
5: 长这么大
6: 啊！哎呦，长这么高嘞，
1: 爸。
6: 哎，
1: 这是谁？
6: 看呢，哈。小龙，快叫老爷。
2: 小龙，
6: 快叫老爷。
7: 叫我。
6: 你这孩子咋回事呢？快叫老爷。
2: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他还是个孩子，你凶他干嘛呀？
6: 孩子不懂事儿，爸，咱们回家吧。
2: 哎哎，好，那你们聊着啊，我先回去了。
6: 嗯，
8: 姑娘来了，你多做点好吃的啊。
2: 好嘞。
0: 你说，他就想见这外孙子，这闺女就是不让他见，总说这孩子忙没时间。你看看，刚才他连老爷都不认了。
9: 你告诉老爷，这是什么颜色？
7: 紫色。
2: 这个
7: 绿色。
2: 太棒了，
6: 爸。嗯，以后每个周末我都带小龙过来。
2: 哎，怎么他不上什么兴趣班了？
6: 哎呀，不上了。
7: 妈妈真的不上了吗？
6: 真的。
7: 太好了，
6: 把你乐的。
2: 我天。
3: 小婷，写作业呢。
6: 哎，
3: 来吃点水果。
10: 大舅，今天是不是特别高兴呀？哥哥姐都来看你了，小龙都来了。
3: 哎，小婷啊，
10: 嗯，
3: 你说他们怎么突然的都来看我呀？哎，一下子也不嫌弃我这个糟老头了，是不是跟那个青铜器有关系啊？
10: 大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平时不来看你，你说他们忙，白眼狼，人家现在来看你了，你这又多想。行了，别瞎想了啊，早点回去睡吧，哈。
3: 啊，那你也早点啊。
10: 嗯，
3: 吃点水果。
10: 嗯，好。
11: 我也回去。
0: 你们都在呢。
4: 哎呀，赵婶来了。
3: 赵婶坐，人家给赵婶弄个凳子。
0: 坐一好。哎呀，我在外边啊，看你们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哎呦，柴老头，这下你可乐开了花了吧？啊，这一家人都团圆了。那我不做了，你说就我一个外人，你们聊你们聊啊。
4: 哎，你慢走，赵婶。
0: 啊，
4: 哎，
2: 他说啥了呀？他怎么就走了？
1: 爸，你累不累呀？用不用进屋歇会儿啊？
2: 这个赵乔今天不知道是弄的哪出啊。
1: 爸，你那传家宝藏好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1: 那又不是一块两块钱的东西，

0: 那多少钱呢？我是替你看着呢。哎呀，这
1: 谁说传家宝就得传给我哥呀？那也得看我爸的意思，是吧，爸？啊，
0: 爸，你可得明确表个态呀！这传家宝就得传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
1: 爸，您可不能重男轻女啊！哎，
2: 我就你们这一对儿女，你们对我好，你说我不传给你们，我传给谁呀、啊？
1: 爸，您放心吧，以后呀，每个周末我都让小龙来陪您。
0: 哎，爸，以后家里缺什么呀，你就跟柴夫说，我们从城里给你带过来啊。
3: 爸，我们去给你买。
4: 大姐，我是不是困了呀？
5: 爸，我扶你。哎，
6: 不是爸。
3: 哎呀，慢点。
5: 哎，我来。
3: 早点休息啊。
5: 你先拿点被子，别着凉了啊，爸。
0: 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哎，
7: 爸，这儿疼不疼？
2: 这儿特啊，这一点。
0: 爸，这是我在早市上买的橘子，可甜了，你尝一尝啊，你尝尝。
7: 对，爸，你吃点啊。
5: 爸，我碗刷完了。爸，小龙这次月考呀，考了第一。哦，
2: 小龙，好，第一。
1: 我的天哪！
4: 哥，你赶紧给爸买个助听器吧，吓累死个人了。
8: 我看也是该买一个。哎，
0: 咱爸呀，一会儿能听见，一会儿听不见。
2: 你们说我什么呢？
0: 你看，听见了吗？
8: 爸，这个金平说，改天上医院领你看耳朵。
0: 爸，咱家那个宝贝你藏好了吧？
9: 爸，你怎么又来了？
0: 怎么了？爸，这传家宝你可得传给我们柴福啊。
1: 嫂子，你们家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能继承不继承还是一回事儿呢。哎，
0: 你什么意思啊？
9: 小丽，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5: 他一外星人整天惦记咱家东西，算怎么回事啊？
9: 你给他说说，
0: 谁是外星人？谁是外星人？你说清楚了，谁是外星人？
9: 小气，
0: 我告诉你，我嫁给你们老柴家，我就姓柴了，我就是老柴家人，你才是外星人。
9: 停，柴家我家吵什么呢？
10: 听这音儿，好像是孩子们回来了。
5: 这是我家，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哎，
0: 我告诉你，今天当着咱爸的面，我不跟你计较。这传家宝啊，当然得传给我们柴福，我们柴福是儿子。古话说得好，传男不传女，
5: 那是别人家，我们老柴家可不这样。你个外星人，你当然不了解了。
9: 小丽，
0: 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你干啥呀？你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9: 不是，
0: 你欺负你哥哑巴是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哑巴呀？你不会说两句啊？
9: 爸，那青铜器是咱们家传家宝吗？
10: 还有什么青铜器？这蔡老头还有这种传家宝？
9: 小点声，听不清里面说什么。
5: 爸说这传家宝就是传家宝，你们不想要就别要。
0: 谁说我们不要了？我们要，我们当然要。我要定了，
5: 凭什么要呀？你外星人在这嚷嚷什么呢？嚷嚷嚷嚷！
8: 小点声，行不行？
11: 行了，你们都别争了，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传给小婷。哎，快吧！
5: 爸，
0: 马小婷，你给我出来！
5: 马小婷，马小婷，
0: 怎么了？
1: 姐，嫂子，
0: 小婷。这传家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4: 没有啊，我白天知道的，你们晚上知道了。
1: 哼，那可不一定，你天天跟爸在一起，说不定爸早就告诉你了呢。
4: 真没有？
0: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心机这么重。
11: 小婷，这么做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再怎么说这传家宝也是我们家的，你一个外星人，你说你这是……
5: 就是呀，这么多年我爸养你吃喝的，你到最后把传家宝也拿走呀。
0: 小婷啊，你在家是什么位置你应该清楚。你说这传家宝不传给我们老柴家，能传给你个外星人吗？你能好意思拿吗？就是给你了，你能好意思要吗？
11: 都给我滚，
8: 你们都给我滚。哎，
9: 爸，你消气。
11: 你，哎，爸，
5: 爸，
9: 那你俩吵，
0: 回来。跟你们俩说话呀，想办法呀，总不能把什么都给一个外人吧？哎
7: 呀，你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家老头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字儿，倔。
4: 大舅，我又不是您亲生的，为什么传给我呀？
2: 你虽然不是亲生的，可你比亲生的都强啊。
1: 我这想想给了马小青，我就一肚子火。

0: 喂，不去了，不去了，还治什么治啊？啊，行，好吧。
1: 哥，凡子，我知道怎么办。
2: 他们两个成家之后啊，真应了那两句话：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1: 你们俩离婚？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不能想着点我们俩好啊？
1: 我是说假离婚，就说你们因为怀不上孩子没钱治病吵架了。
2: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我就是死在这个屋里都没人知道。
3: 大舅，你瞎说什么呢？
2: 我每次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他们都说忙啊。
1: 让他把传家宝卖了，咱们两家平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姐妹们，

0: 福子，过来吃饭。福子，来吃饭了。
1: 大舅，我去叫了。哥，出来吃饭。
2: 我不吃。
1: 大舅做你最喜欢吃的菜。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3: 哥说他不想吃。
4: 爸，您吃饭呢？
0: 你吃了没？
4: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
4: 嗯。
0: 那坐着点吃点菜。
4: 哎，我不吃了，你们吃吧。我坐着等着你们，你们吃吧。
0: 你哥在那屋里呢，你还不看看去？
4: 他来干啥？
0: 你哥要跟你嫂子离婚，你还不过去劝劝？
1: 啊啊，是吗？啊，这可咋办呀？爸，我觉得吧，你还是把那青铜器给卖了吧。
0: 你
1: 钱咱们平分。我知道你平时疼小婷，你就给小婷多分点，我们少分点。
0: 你说你这丫头，你满脑袋就是钱，你哥现在都要离婚了，你还不关心关心他去？
1: 爸，你咋还不明白呢？我哥跟我嫂子为啥离婚呀？那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吗？那怎么才能生出孩子呢？那么得花钱治病，这归根结底不还是钱的事儿吗？
0: 你给我闭嘴，我瞅见你们我就烦。
5: 哟，爸，小婷，你们怎么来了？啊、
0: 这鞋得换吧？
5: 我要打扫卫生的，不用了。
0: 自打你们买了这新房啊，一年多了，我这是头一次来。
5: 过来坐吧。
0: 哎，好啊，
5: 坐吧。
0: 好。
5: 啊，婷婷坐。
0: 哎，金平啊，我听柴夫说你们两个要离婚，啊，你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你说这是干嘛呀？
5: 啊，爸，这件事你可冤枉我了啊！离婚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柴夫提出来的。
0: 柴夫这孩子呀，不懂事儿，我呢，替他向你道个歉。
5: 爸，其实这件事啊，我也有问题。你看这么多年也没能让你抱上孙子，可是这能怨我吗？
0: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其实怀得上怀不上啊没关系。
1: 对啊，嫂子，这婚不能离。
5: 你看我们买了房子，贷了很多款，欠人好多钱呢，这压力就够大的了。这不柴夫又打听到了，说那个试管婴儿能让我怀上，可是又得花一大笔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啊？哎呀，为了柴福，为了你们柴家，我就离了吧。
0: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来，是要跟大家说个事儿。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呢，给卖了，分成四份。

0: 车鞋，
1: 那个什么，那就卖吧，
0: 那就卖，
2: 来来来，
0: 那你慢点，你这
2: 你让我抱着，
0: 行行行，我来就行了，你还能整过我？
3: 哎，你慢点，你放我腿早啊你！
4: 哎，财富，你等
3: 着办
4: 一会儿。
3: 我说爸，你快点，你这
4: 种拿一个包放包里边摔了，
3: 别整半天不
5: 行。你让我抱着呗。
3: 你现在来精神，你抱还是我抱安全？
4: 哎，等一会儿，等咱爸一会儿，你急什么呀？爸，一会儿坐车你坐前面啊，
5: 快点，快点，
3: 快点吧，哎呀，
5: 赶紧的。
3: 快点，
4: 快点，
3: 你省
6: 点
3: 上
6: 火，
3: 爸，你快点，
6: 哎，快，
3: 我知道。
6: 快点
3: ，
6: 你好，
3: 你快点。
6: 哎，你好，请问柴荣国家在哪里住？
7: 哎，你们是？
8: 我们是市文物局的，有人举报柴宗国非法占有国家文物。
7: 真是，哎呀，
8: 这个事儿如果属实的话，将是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请柴宗国同志配合我们一下，好吗？
0: 哎，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说这是传家宝吗？
2: 这东西
9: 是哪儿来的呀？
2: 爸，你说话呀！
0: 就是啊，
2: 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4: 怎么回事？
0: 怎么是非法占有啊？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

0: 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 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